啊，来争取阿树哥哥的青睐。哎呀，这个愿意给你拿东西啊，帮你干活，然后喜欢夸你。哎呦，那小招数用的可招数，可是。嗯sorry， 早上刚吃完早饭，就长时间的说两个小时话，就会咳嗽啊，就会咳嗽啊，有点尴尬啊，没来得及关闭那个麦克风，这样先听歌，我缓一下。玩一下，就是我收尾啊，我是觉得不管我们人生体验在什么状态之下，我们对于美的追求和美的标准其实心里面都是有数的。我们知道干净就是比脏乱美啊，我们知道这个清爽就是比这个污糟要美，对吧？就是我们对于美的这种表现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呈现。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让人觉得别人会喜欢，所以就会继续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好不好？小米粥说我想听周深的一首《时间》啊，有这首歌吗？我搜一下啊。

0: 很多姐妹一到换季，脸上干得起皮，泛红刺痛，熬完夜脸色发黄发暗，上妆卡粉不服帖，普通的护肤品涂在脸上浮于表面，根本渗不进去，一定要用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质地清爽润透，一点不黏糊，拍上脸很快的被皮肤吃进去，脸干泛红的时候湿敷几分钟，
1: 舒服吧。那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华电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

0: 分享一个能够让人快速成长的方法，深度思考。深度思考首先要做到的是深度，而深度思考的根基正是专注力。身处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手机弹窗、消息提示不断跳出的各类讯息无时不刻不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如果终日周旋在细碎繁杂的琐事里，内心被外界的干扰填满，便很难沉下心去深度思考。想要提升专注力，可以试着这样做：给自己定下明确具体的小任务，划定15到30分钟的专属时段，这段时间放下手机，全身心投入完成这件事。反复练习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能够进入心流状态，全身心投入到所做的事情中，甚至忘记了时间。这份心无旁骛的深度沉浸，正是高质量思考的起点。浅层思考只能看见事物的一隅，深度思考方能看清事情的全貌。想要训练深度思考的能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为何会变成这样，可以怎样去应对，有没有别的解决思路。一次次发问就是层层拨开表象探寻本质的过程，借由提问牵引思考，看清事物背后的逻辑，才能够找到更妥帖的应对方法。深度思考便是通过现象抓住本质，当你掌握了这种能力，即使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你也能够胸有成竹。深度思考从来不是一时的灵光一闪，而是长久的修行。想要持续提升思考力，离不开反思和复盘。经历过的得失，积累下的经验教训，唯有经过复盘梳理，内化成为自身的认知，才算真正成长。成长本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实践中收获经验，通过复盘改善策略，在一次次迭代当中慢慢变好。复盘的时候，不妨继续向内追问，一件事没能做好，有的人只停留在流程没有理清，善于深度思考的人会继续深挖，为什么没有提前理清流程，是时间不足，还是自身不够重视，或者是缺少获取信息的途径。层层向内剖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1: 陈春林指南的通知的要求，南京市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针对仅报废及报废并更新为国六排放标准营运货车的申请类型，实行先预约资格后报废更新再申报资金的摇号申领机制。新补贴公告啊，第一批摇号预约开始，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的原因查明，源于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崩。8月26号上午10时30分许，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

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的内容。记者27号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为做好台风沙德尔航线影响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经发布了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

0: 良好。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做好开学季的运输保障，8月29日、30日，南京地铁宁高线直达快车将调整为常规列车，沿途各站正常停靠。同时，宁高线各站点发车时间较常规周末时间点稍有变动，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0: 用全英文朗诵也可以。
1: 刘姨，今天又到了抽奖的环节，今天就六个名字啊，不然再读不出来了。
2: 我的电脑死机了。
1: 真的假的？
2: 这里
0: 没事，有手机
2: 哦。
0: 你别来跟我搞这套，我跟你讲啊。好吧，开始，
1: 不是电脑不是死机了吗？
0: 那我音乐重新再起一下，娜娜给他借着音乐，娜娜给他报幕啊。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李宗盛小肉老师为大家带来诗朗诵《山丘》。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1: 谁把他的话给删了？
0: 我把你话都关掉了，
2: 啊！
0: 谁？
2: 我话都没听啊！
0: 开了，我把你关掉。
2: 我说怎么听你感觉声音那么遥远了？
1: 我跟你讲，职场的勾心斗角。
0: 重新再来一遍，不好意思啊。好的。
1: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妙。
2: 哦。
1: 你要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他始终逃不出我们的小心。
0: 再来一遍。
2: 这个妙好的感情全都
1: 没
2: 了。
1: 没事、我再帮你再代入一下、
2: 展现职业素养的时候到了。
1: 我还要再报你、
2: 没事我自己来。
1: 哟不请你就出来了、真是
2: 还是
1: 亲
2: 鸭
1: 子，
2: 亲
1: 鸭子呀，真是。好好讲。接下来掌声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李宗盛小肉老师。
0: 同光线你们的流量草梦呀草梦。
1: 谁这么显示同光怎么没有流量？
2: 土豪
1: 那英演唱会现场都不是点他名了吗？我的好朋友土豪刚在哪里？
0: 那就半点以后唱啊。
2: 还是要唱啊？我以为就这样算了呢。

0: 山丘听了歌，然后小鹿又把歌词朗诵了一遍，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人生啊，就我变了我没变，
1: 是
0: 你看就像滴滴爸爸早上好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改变，但是想想看又没变，因为每天八点钟准时我们就来了。
1: 对啊，但是改变的是时长，60分钟改到了120分钟，然后从每天陪伴分享快乐到分享好物。
0: 我们要从刚才的思维里跳出来，因为生活已经到今天的生活已经到9:20了。
1: 对，
0: 吃螃蟹啊，吃螃蟹啊。
1: 对啊，刚刚不是歌词里面那一句叫嬉皮笑脸的面对生活的难，说再难，我们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0: 一日三餐吃好了啊。
1: 对，
0: 一日三餐吃好，吃点好的，给自己吃点好的。
1: 我们有早饭之前都讲了，说谢卡现在要抓紧时间，因为你现在买的话，马上很快就要过中秋了嘛。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送礼啊，都要提前安排。刘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蟹郎官的蟹卡。
2: 我们这个蟹郎官的蟹卡，首先样子非常高端，正面是红色的，写的阳澄湖大闸蟹，户副会长单位。然后呢，
0: 你副想不出来是吧？
2: 副
0: 啊，副可以、啊。
1: 他的副会长这两个字，
2: 副会长，
1: 哎，他副和会不能到一起。
2: 然后大家都买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公母组合1888型。原价368，现价328。然后呢是4两公蟹4只，3两母蟹4只。它上面没有价格，依旧只有那个1888型。但是昨天看了我们视频后，现在大家全在买公母组合的高档礼卡，888的那一个，就是3888型。5两公4只，4两母4只，这个。可能大家更喜欢那个拎带的那个礼卡的样子，现在都在买888的，哎，大家抓紧买，因为马上即将各种节日啊什么的，而且我们价格是比阳澄湖本地以及蟹郎官往年卖的价格，他自己卖的价格都要便宜。
0: 对，你看那个鸡头米大家就知道了，苏州卖多少我们卖多少，然后这个卡我们还帮大家升级了，就是3年之内核销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跟所有一张蟹卡，哎，我2006年买的蟹卡，我要跟我
3: 今天已经是周末，休息了嘛，那天反正对我来说，明天还得加班。好的，那个最近父母孩子都挺好，马上也要开学了，然后周末让孩子在家准备准备。今天他们去学校打扫卫生了，发书啊干嘛的，还是很期待新学期到来吧。然后我想问一下血压高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呀？
1: 哎呀，
3: 上货我早点。
1: 说到慧儿哥，我那天突然想起来，我们有一位早饭的回馈。他们家小朋友吃惠儿糕，陆陆续续已经吃了快一年，
0: 对，
1: 长了几公分，你们还记得吗？
0: 9公分。
1: 对呀、啊，他说竟然长了9公分，然后他就在想说什么时候还能再有复购。
2: 不知道。
0: 早饭我跟你讲就很残酷的答案，不知道，我们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你看今天那个助眠枕100单，就100单，只有100单，没有了。
1: 是
0: 啊，刚才我们看早饭我们提单了，然后迅速早饭又把它抢了，然后还有

0: 受欢迎，核心就是主打维稳修护。很多人年纪
1: 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的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0: 准时开播，
2: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0: 好歌不停，
2: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0: 直接拉满，
2: 直接拉满。

0: 秀正式加钟，
1: 正式加钟，
2: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0: 八月三日起，早间八点到十点，迪丽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1: Plus 版
3: Plus 版
0: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1: 直接拉满哦。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
2: 小肉
0: 企业微信号。
3: 9:46，
2: 该抽奖了还是不抽奖呢？
4: 抽奖是肯定抽的。
3: 对对对，我们有六位早饭，大家都在等着呢。
2: 六位是吧？
4: 我们今天送出两箱木瓜、两份膝盖爹以及两份金枪鱼肉干，
2: 两箱木瓜早饭。你看我们多真诚，我们没有送你一个，我们也可以就送你一个，对吧？反正是送的，但我们送的是两箱，一人一箱。
3: 对，哎，你这个金枪鱼肉干，
2: 哎，我一直很感兴趣。这金枪
3: 是不是有你无我吗？
2: 对
3: 呀，你就不要介入了，你就唱完算了，还介入他也不能有介入的意思。
2: 哎呀，我不知道，我刚才已经
3: 稿子举的手都累了。
4: 望着大地望着天，
2: 啊，正常了其实。啊，唱唱唱唱，蛮好听的蛮好听的蛮好听的。
4: 我点乐开始嘞，
2: 很好听很好听。
4: 望着你的脸，
2: 好好唱好好唱，很好听。唱哎，很好听哎。
4: 现在进入电乐阶段。
2: 对对对，好好唱好好唱，还有时间。
4: 忘了语言，忘了时间，忘了把气叹，伸出手来递给你，走向灯火也阑珊，不再怕那路漫漫，让我们青春做个伴。
3: 谢谢小肉老师。如果你已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或者是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图中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然后你可以通过图标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5: 我睡了，
6: 挠挠，当有一天左手提东西累了，右手一定会去帮你负担，所以不能去嫌弃你的右手，不能去嫌弃你的左手，因为左手拍右手才能鼓出精彩的人生。爱在有生之年，爱在当下，致所有深爱且不嫌弃对方的人。

0: 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
2: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Run away, I've got you。
3: 早饭又有在提问了是吧？
4: 早饭先问睡眠枕还有没有了？
3: 没了，
4: 然后刚刚给他回复了，没有了。然后他又有一个问题，说下次什么时候有？
3: 不知道，真不知道啊。
4: 那就标准的，
3: 因为我们四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开制助眠枕厂的啊，
4: 只能说 sorry，
5: 只能是敬请期待，我们会提前，如果有货的话，
4: 如果有会提前告诉大家。
5: 对，
3: 然后你今天要不然再关注一下，等会还会有人要退款给我们，然后挑出来
4: 就捡捡漏吧，
3: 再捡捡漏，对对对啊。
5: 好了，9: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宇要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下周一再见了。
6: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0: 准时开播，
6: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1: 好歌不停，
6: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1: 直接拉满，
6: 直接拉满。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较多，延伸七公里，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流量大的路段还有京沪高速无锡东附近往上海方向 ，G25 长深高速丽水东到东庐山服务区之间往杭州方向，和 G1522长泰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常熟方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近日，海泰长江隧道右线隧道江海号盾构机掘进突破7000米，完成盾构总里程75%，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海泰长江隧道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建设的 S13 通常高速公路过江段，是截止2025年1月中国国内距离最长、断面最大的水下盾构隧道，堪称万里长江第一隧。海泰长江隧道连接太仓市、常熟市和南通市，全长39.07公里，计划2028年通车。海泰长江隧道建成以后，将承担当前苏通大桥复线功能，发挥重要的分流作用，提高过江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法。
2: 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我们节目音频和视频作品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2: 这个我们呢在大蓝鲸 APP 上啊，还有一个叫双声道现场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注意一下相应的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4: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5: 这就是发售给他们。
2: 当时你是没有看到这个新车的？
5: 对，当时是没有看到。
3: 那什么时候看到的呢？
5: 是交货定金以后。
2: 那就不是那个概念，说我先看到了，然后有故障灯，他们说这个故障灯可以

0: 抓一下消掉，所以你就同意了。不是这样的，是一开始你看的是展车，对吧？然后觉得这个还不错，就交付定金了，后面才看到了这辆车。
1: 几号交的定金？
2: 对，交付定金之后，我们在合同
1: 上。你是几号交付的定金？
2: 16号。
1: 16号？
0: 那不就当天吗？
1: 你到底是哪一天呀？
2: 16还是17吧，应该就是。
0: 那就是第一天呀。你是当时去就看到了这个新车，然后交了定金？
2: 没有没有没有，当天没看到，是20。
1: 你这个时间有点混乱啊，你再整理一下。那我们把这事儿再捋一下，就是你看了展车，你决定要买奔驰的 E300， 对不对？价格也谈妥了，是多少钱？
2: 价格我们合同上有约定的，是36万2500。
1: 是裸车价？
2: 不对，他们是包含它的装潢和上牌。
1: 好的，谈好价格36万多，你也决定买这个车了。
0: 这个是16号去做的事情，对吧？
1: 然后这个交定金是隔了几天是吧？
2: 对，定金是当场就交的。
1: 对呀，那刚才我们说的不就是当场交定金吗？
0: 对
1: 啊，
0: 那你交了定金以后是几号看到了新车呢？就你订的这个车呢？
2: 应该是19号，
0: 就中间隔了3天。
2: 对，
0: 然后你去是原来准备提车的是吧？
2: 原来不是，他叫我们去就是
0: 看一下。
2: 对，看一下。
1: 好，那你重点讲讲19号你看到新车的情况，这个车有没有问题？
2: 19号他一开始给的一辆是没有问题的，是，但是是库存车，我们合同上约定是不要库存车。然后他给我换了一辆，拖到了下班。就是这辆问题车拖到了下班。他说刚拿出来都要下班了，也没有人洗车，他带我们简单的他冲一下，我们看一下。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你当时看到这个新车以后，看到了上面是有故障灯吗？
2: 对，他有，他说只要刷一下程序就没有了。
0: 那
2: 因为新车他没有做检测报告呢，他说。
1: 那我觉得你苏先生你有点草率了。
0: 对呀、啊。
1: 对吧，临近下班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着急，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个车的故障机就是发动机故障灯都亮了，
0: 你就不能要了。
1: 你不要啦、这个这么着急的去提车啊，就是确定车辆的话，那不就被为后续埋下了隐患吗？
0: 你这个
2: 因为太相信了，他们说那个新车还没有做检测，说检测的时候电脑更新一下系统就会好了。
1: 好，那你当时敲定这台车就要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
0: 那就为后面的事情就埋下了伏笔。那现在是肯定不要了呀，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后面就发生了，他把就是我们就回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泰州的嘛。
0: 你直接讲，后面发生什么问题？
2: 后面就是第二天我们要就是新车的检测报告，他没有提供给我。然后他就敷衍我说交车的时候一起给我。
0: 你第二天又去了是吧？
2: 第二天没有去，我们回去了。
0: 你这个中间过程不用说，你就告诉我后面发生什么问题，我们把问题讲完。这个你决定要这辆车了，完了
2: 那个杨经理，
1: 杨经理，我们记者打一下杨经理的电话，他是售前还是售后？
2: 他是售后的经理，
1: 就专门在负责处理这个事儿啊。好，我们记者打一下电话。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您认为苏先生这个车到现在连摸也没摸过，坐也没坐过。这个车到底要不要退换？
0: 哎，你好，杨经理吗？
3: 哎，是的。
0: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客户苏先生呢，在你这边提了一个 E300。这个车子据他说呢，现在是有一些问题，就包括这个你们检测出来的电动液压控制单元，还有驻车制动爪故障，需要拆变速箱。因为这个车呢，他说是一个新车嘛，所以他给你们提出来就是这个车有问题，所以想换这个车。你们说再考虑。他今天呢打电话来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想知道现在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3: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是在交付车辆交付的当天，然后呢我们在算那个拍照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个变速箱报故障报错以后没办法挂上那个倒档。然后呢要现在是检测以后初步判断是那个变速箱的阀体有问题有故障。但是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技术的一些文件给到那个我们厂家的技术这一块。然后呢他们的意思是厂家这一块是要求是拆变速箱的油底壳，确认里面是否有铁屑，

0: 包括再需要再进一步确认。
1: 它就是一辆新车就要抬变速箱，然后
0: 不是抬变速箱，抬油底壳。
1: 油底壳它也是问题啊，在这个之前说发动机故障灯是亮的，是吧？
0: 怎么之前？
1: 就是你们交车之前啊，他说当时看车的时候，这个发动机故障灯是亮的。然后
0: 当时是没有，当时是没有。
1: 你等一下啊，苏先生，你当时20号交定金去看了那个车，是不是故障灯？你刚才说是亮的。
2: 是亮的，当时是销售跟我对接的。
1: 那销售是怎么跟你讲的？就是这个有故障灯，我肯定不能要啊。你之所以要，是因为售后这个叫
3: 销售
1: 跟你讲是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是吧？
2: 就是说。你这个太晚了，他们都要下班了，说因为新车还没有做检测，到时候做那个 PDI 检测的时候，电脑更
1: 反正就是承诺你，就是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所以你才要了这个车嘛，对不对？
2: 对，而且他
1: 那好，那我们回头来问一下那个经理啊，就是他这个车按说之前有问题，你们也承诺他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们24号在办这个交车的时候。灯还是亮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发现了电动液压控制单元驻车制动爪故障，要拆变速箱，要按照你的说法是拆这个油底壳，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不是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能交车吗？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开票之前都会完成 PDI 的检测，PDI 检测上面显示都是没有任何故障的。
1: 那我们说实际的嘛，你最后发现是有问题的呀，这个对客户就很不负责任。

0: 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在开票的时候，在 TPR 检测的时候，开票之前我们检测了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赶紧把票开了。好了，票开了以后证明这个车是谁的了，是我们听众的了，然后着急忙慌的去帮人家上了这个购置税，上了保险。好了，在这之后两三天的时间，却突然检测出来有这个故障灯还是亮的，又是叫电动液压控制单元驻车爪制动故障，还要拆变速箱的油底壳，他怎么这么快就发现了问题了？他的想法是说，我谁都不能保证在那个 TPR 检测没有问题之后他就不会出现问题，那你这个就是明显的在胡扯淡。
1: 好，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啊。现在消费者明确提出要求退车或者是换车，换一辆好的车。目前呢，万邦 4S 店还没有给他回应。您认为消费者的诉求合不合理？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0: 我觉得有一点是一定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急急忙忙要把这个车呢要弄出去，不管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先把它隐瞒了再去上牌，这有没有在故意的去坑这个消费者？他们明明知道这些问题，大家在这个上面呢对此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言论。如果一个 4S 店他没有信用到这个程度，他赶紧关门吧，好吧。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应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各位，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反映投诉，请继续拨打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来找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说回音。近期呢，我们节目连续报道了南京网红夜市堵住市民回家路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谁来管，怎么管，就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0: 南京的黄先生反映啊，最近一两年呢，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铁匠营路附近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网红夜市，不少摊贩呢直接占道经营，把附近小区业主的回家路啊堵了一大半，市民们遭遇回家难。黄先生表示，附近居民多次向12345反映此事，但是至今呢没有解决问题。
1: 黄先生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铁匠营路因为摊贩占道经营，来往车辆只能够从摊点小车和许多消费者身边擦身而过，而且只能一步一步的挪才行。那还有市民向记者表示，他开车经过此路口至少要等待10分钟。
0: 这个我们编辑呢把那个投诉人发的那个当时他开车时候经过那个路段的视频呢发上来，大家看一下，那个路窄到什么程度，就是车是贴边走的，人都得让，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对吧？一个是交通不便，第二个也非常的有危险。那么黄先生提供的相应的视频显示，往来的车辆只能从摊贩小车和许多消费者身边擦身而过，而且只能够一步一步的挪才行。还有市民呢向记者表示，他开车经过此路口至少需要等待10分钟。除了交通不便，附近居民还饱受噪音、油烟、卫生等方面的困扰。他表示啊，夜市一直经营到凌晨的4-5点钟，清早出门还经常看到一地的垃圾和满地的油污。
1: 在南京12345给黄先生的回复短信中表示，此地为中山陵园管理局和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的共管区。8月24号，我们节目现场连线了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的杨队长，他明确表示，这里不允许摆摊设点。孝陵卫街道虽然有执法权，但是呢，此地由中山陵园管理局管辖。杨队长还说，该谁的责任区就应该由谁来管。
3: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摆摊设点的，管辖权是中山陵园管理局，他们没有执法权限，市里面就叫我们配合他们管理。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的执法区域，所以我们在那边是不执法的，不可以扣东西，不可以罚款。
0: 你们做什么
3: 的？我们也是出人出车，扣东西全部是他们开单子，他们处罚。
1: 处罚之后有效果吗？
3: 没有效果，处罚完了走了，他们又来了，日常管理没跟上，该谁的责任区应该谁来管吗？
0: 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又连线到了中山陵园管理局的童队长，他表示啊，夜市所在的区域呢确实是中山陵园管理局的管辖区域，但是他们没有执法权啊，该怎么管呢？他认为这个呢不是他们一个部门呢能够去解决的。
1: 这个夜市是归你们管吗？
4: 是我们跟孝陵卫两家共管的地带，不是我们一家人说的算的，我们没有执法权，目前我们只能说驱赶，其他的我们也没办法。
1: 我们节目提出，目前急需解决的是摊贩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的问题。中山陵园管理局的童队长表示，尽量吧。
0: 很勉强啊，这本身就是该你管的呀，就是人家说的嘛，对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2: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北面的车尾积压到了西安门隧道内。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水西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应变大街高架在18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还有着短暂的缓行。中山东路在中山门的附近车辆稍多一些，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稍显集中。那过江东的方面，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8月29日至8月31日每天的0点至5点，青河轴线隧道扬子江大道南进出口至北进出口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
6: 肯定是比奥运会的记录要快一些，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个记录目前仍然是由刘翔所保持的。那除此之外呢，刘翔最近也是被大家关注的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26号的时候呢，刘翔是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这个讨论哈。我们。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对于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中间的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的互动板块，那就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或者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欢迎你搜索一下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你可以搜索一下尔东晨女字旁的婷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那除此之外，在主播号当中还有我们的节目的回听以及音视频专辑哈，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体育记忆和体坛人生。好的，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你们在今天节目中的留言啊，你们的一些精彩的观点，欢迎大家今天积极讨论。那接下来我们首先为您送上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赢得了第二阶段比赛的开门红。
3: 本届世预赛期间，主帅郭士强继续主导年轻化阵容，新生力量得到了更多锻炼机会。而在这群年轻人中，最人关注的当属杨汉森。一个 NBA 赛季的历练让杨汉森的技术愈发成熟，他不仅能从容地参与到进攻组织，篮下的终结也更显细腻。杨汉森登场后，中国男篮打出一波12-0，拉开分差。而这球他在防守成功之后向队友小秀肌肉，展现出的自信也正是这支中国男篮最需要的。第二节，贺西宁和赵佳毅先后在侧翼找到三分球手感，卡塔尔队也逐渐在篮下觅得机会，持续迫近比分。上场最后4:07，中国队请求暂停，郭士强布置了最后一封的战术。杨汉森单打对手稳稳命中，他也收到了主教练郭士强的掌声。这次进攻不仅成功执行了战术，更提升了中国男篮队内的凝聚力。47-36，中国队领先11分结束上半场。一个休息回来，杨汉森的状态越打越好，自己能得分，突破分球，为洪一轩也送上了助攻。中国队不断扩大领先优势。此役杨汉森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5分，摘下9个篮板。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收获第二阶段开门红，目前排名小组第3。8月31号，中国队将回到诸暨，主场面对小组头名黎巴嫩队。
0: 是的，31号呢，中国男篮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队。那么展望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的主帅郭士强在采访中也说，黎巴嫩是一支强队，我们会认真的准备好这场比赛的，包括在攻防两端的策略。
4: 真训练中，三场小组赛结束后，中国女排顺利晋级8强，进入到残酷的淘汰赛，对各队的体能储备都是考验。在20分钟的拉伸活动后，队员们进行发球落点变化的训练以及防守技术训练。淘汰赛中对手实力不断增强，稳定的一传到位率就成为了中国女排组织多变进攻的基础和保障。今晚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中迎战越南队，目前全队上下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
5: 感觉还是把我们要打好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立足于自身发挥吧。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定心，要相信自己能够有这个相信我们一攻的实力和一攻的成功率吧，去把一攻先咬住。
6: 我觉得还是做好我们自己，首先做好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然后想办法能够抑制住他们，
7: 还是认真的去准备越南队，认真的做好我们赛前应该准备的一些功课，然后在比赛当中尽情的去展放我们在场上的能力吧。
8: 淘汰赛比赛呢，一场定胜负，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想大家也都不用说了。还是立足于自身发挥啊，不管对手是谁，现在是越南，不管对手实力什么样，我们首先立足于自身的发挥，立足于去全力去拼对手。
0: 中国女排和越南女排的这场淘汰

0: 淘汰赛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30正式打响。我们继续给中国女排加油。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郑满。
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我是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中国选手赵欣彤打出了两杆破百和一杆五十加的成绩，最终呢是以5-1的比分战胜了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成功的登顶世界第一，成为继2014年12月4号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赵欣彤曾经表示，儿时的梦想就是登顶世界第一。如今呢，他算是梦想成真，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0: 去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6: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啊，在我们的这个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占据上风的啊，而且我们坐镇这个主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顺利的拿下对手。当然了，这个在赛场上，即便我们实力啊是超过对手的，可是还是要做好自己哈，力争这个每一球，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其实是要在这次亚锦赛的赛场上能够获得冠军，从而在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洛杉矶奥运周期的这个门票的规则啊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此番这个亚锦赛啊就显得极为重要了。亚洲的各支球队都是进前主力哈，因为大家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可以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嘛。那除此之外呢，在节目中我们的球迷还在跟我们聊一聊明天又要开始的我们自己的苏超的比赛，最关注哪一场较量呢？先给各位介绍一下哈，明天的三场比赛的对阵，明天分别是常州对阵无锡，扬州对阵宿迁，以及淮安对阵连云港。那刚才就有球迷在留言了，说我是无锡的这个球迷，所以我格外的关注无锡的这场比赛啊，这个不仅仅是因为在关注自己家乡的球迷。

那始终和上海市体育局保持着紧密的绑定的关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上海市体育局从刘翔身上分走了相当可观的商业收益。那如今呢，是不是因为合约到期了，或者说刘翔个人的商业价值已经不如从前了，那体育局才抛出了二选一的这种安置的方案呢？有网友就质疑说，哎呀，那这样的

0: 跨栏成就了我的梦想，也给予了我无数的快乐和荣耀。我也努力把最好的自己表现给大家。人生总有高峰和低谷，在顺境
1: 加入一个讲解投资的微信群，还安装了某理财软件。微信群里面有一个导师，每天都会在微信群进行免费分享股票知识，给大家推荐好的股票。群内多数人通过导师的指导获得了可观的投资收益。唐女士呢，也想去小试一笔。那么通过某理财软件，第一次投资20000元便有了可观收益。你觉得她应该继续吗？A. 还可以再投资一小笔试试。 B. 投一笔大的直接套现。 C. 投资需谨慎啊，这个微信群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是受害者吧。您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请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烛，先让你尝点甜，或者锁你提线路，银行卡验证码，张嘴就要你爆出，安全江湖心不讲，就画嘴会唬人呐、啊。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半夜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欢迎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那么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不仅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而且你还能够通过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助到身边的其他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讲述发生在南通海

0: 安王奶奶身上的这件事儿。王奶奶啊，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卷入一场惊天大案。电话那头，民警不仅报出了她的身份证号，而且还严厉地告知，你的身份证被人冒用，涉案200多万元，案件涉黑，对方有十几个打手，不要告诉任何人，不然你和你孙子都有危险。记住我们的沟通暗号0678。一通又一通电话呀，让老人终日惶恐，夜夜难眠。他是不敢说，也不敢问，更不敢不信。直到那一天，警察找上了门。今年70岁的王奶奶原本有着平静的退休生活。有一天，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南通市公安局民警，称她的身份证被一个叫张勇的人冒用，涉嫌诈骗200多万元，并且案件已经移交上海警方。王奶奶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指控呢，上海市公安局的林警官紧接着就打来电话了。这位林警官看似很专业呀，他给王奶奶设置了一个秘密接头暗号，每次沟通前必须先说06，
1: 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2: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3: 青铜级别。
4: 哎，林姐。
5: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黄金升值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4: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5: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啊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4: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6: First Blood
7: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8: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7: 远离黑心闺蜜，拒绝黄金陷阱。
3: 黄金级别，
4: 下一个。
9: 您好，这里是保险公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5: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
0: 专家的微信好友？此人自称是知名投资理财导师的助理，并且邀请唐女士进入一个讲解投资的微信群，还安装了某投资理财的软件。群里有个导师，每天会在微信群免费分享股票知识，给大家推荐好的股票。群内多数人通过导师的指导获得了可观的投资收益。唐女士加入了导师群之后，按照导师的指导，通过某理财软件，第一次投资20000块钱就有了可观收益。唐女士是否继续投资呢？ A 还可以再投一小笔试试， B 投一笔大的直接套现， C 投资需谨慎，微信群里可能只有她一个人是受害者。正确答案就是 C，投资需谨慎，天上不会掉馅饼。所有的群里面，这种投资群里面，只要是陌生人让你加的，十有八九除了你一个人是受害者，其他都是诈骗分子。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

0: 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通过语音通话或者是屏幕共享指导被害人操作手机，从而获取其账户信息及验证码，实现转款盗刷。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收录在宣传手册上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韦女士，她通过社交软件浏览到可以帮忙购买明星演唱会门票的消息。对方声称啊，购买演唱会门票需要实名，要求她提供身份信息。然后对方呢，又以购票失败为由，诱导其通过小众通联软件语音通话，并且开启了屏幕共享。韦女士按照对方的指示操作手机，最终被骗了12811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个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民警出警的音频。警方呢，通过预警拦截系统发现当事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想通过96110给当事人打电话，可是手机呢打不通。民警出警找到当事人的时候，他正在和骗子通话，准备转账办理高空作业证，还好呢被民警及时劝阻了。
2: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3: 这拦截了你手机呢？
4: 这个真的
3: 啊？你想干什么？我跟你讲啊，我是派出所的。
4: 这个是骗子啊？
3: 你是不是开屏幕共享了？
4: 对，
3: 开共享他就能控制你手机了。上来发现那个他就气急败坏了，他就骂我了。没有转钱，
5: 但你们转，我还没转成。
4: 上钩挺酷，把你加上人高空作业证。
5: 对，并蛮损失的。
3: 不，
4: 损失都是为了骗你钱的，天下不会掉一命的。找正规的，正规这个培训机构，别有任何损失是最好的。
3: 好，
4: 没事没事。
0: 大家刚才应该很清楚的听到，他说他就是图损失。那很多人说，我从来都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图省事，哎，一下子就落入了骗子的陷阱啊。那面对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购物服务平台，切记对低价代购的商品要提高警惕，避免脱离官方平台进行私下交易。
1: 这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接下来呢，我们请马轩警官再和。
6: 干不要走，我们一会儿就到。
7: 我不接受任何的问题。我跟你好，我不要了，我指定我也这么来的，我这话不讲道理的吗？
8: 还有79万铺什么？粉红资金，等待大张和严格控制质量铺价基础。
9: 我跟你讲，你是50。假的一口，弄一口，现在已经40了，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是假的，我肯定装不出来，不是吗？
6: 这个啥是你的卡吗？
9: 是我的卡，是我的信用卡。
6: 这个是人家给你发的软件是吧？
9: 啊，不是我的，这个是正规的。
10: 我跟你讲，有红色感叹号都是诈骗，
11: 有风险的那个。
10: 因为商店你是找不到，找不到的。
12: 里面不行，不听我们劝。
9: 我感情啊，感情你是不要垮对吧？既然我讲实话，你不要垮。那么说，人家有变心，你跟我有变心假的，还可以讲。
11: 微信聊天就
9: 不
11: 该讲，
9: 微信聊天
11: 也有诈骗。
9: 我跟你讲，你是诈骗骗子，我们是，我告诉你的情况是实际情况，不是诈骗。
10: 不管怎么讲，今天晚上不能再转账了。
9: 我打脸出账吗？我告诉你，没人能教你吗？如果我填不了大账，我会到你们派出所，我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提醒给你们，好不好？要如果我填大账了，一个红脸给下，没有任何问题了，是不是？
0: 这两个案例呢，都是第一类，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投资荐股类的诈骗。那第二类呢，诈骗分子通过打造军人、高管等人设，在婚恋交友平台或者是社交软件与被害人结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再以有特殊的内部渠道可以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等为由，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前期诈骗分子会委托被害人代为管理其投资的平台账号，制造高额盈利的假象，后期呢会诱导被害人一并开立账户投入资金。这就是由网络交友再引导到投资的诈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猪盘。杀猪盘啊，最早兴起在2017年，是业界的一种俗称。实际上啊，它是一种打着交友的名义，通过培养感情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到虚假网站进行投资，从而实施敛财的情感类投资诈骗。 被骗的对象多以单身大龄女青年和一些情感寂寞的人士为主，骗子将这些情感寂寞的受害人称之为猪，把建立恋爱关系呢叫做养猪，婚恋交友网站和交

0: 有的 APP， 他们称之为猪圈，聊天工具视作猪食槽，同时还有一套培养感情的剧本，被他们称为猪饲料。在骗子巧妙的情感包装下，这些受害人往往是在愉快的心情中心甘情愿走向了骗子的屠刀，甚至啊，在被杀以后还无法识破屠夫的真面目。
1: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南京江宁区，李女士呢是在快手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丧偶，有个女儿，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李女士呢自身离异，很快就和这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又是老套路了，这个男朋友呢以部队的工作很严格为由，希望李女士帮他操作自己投资理财账户。李女士看他天天赚钱，在男朋友的怂恿之下呢，自己也注册了账户，并且在男朋友的指导下投资，前期确实尝到了甜头，因此对男朋友深信不疑。前期李女士给骗子转账之后，我们警方的数据大模型进行了预警，发现了李女士正在遭遇诈骗，民警立刻通过96110对她进行了预警劝阻，但是她在电话里坚决否认自己被骗，于是派出所民警上门面对面和她进行了交流，可是他还是完全不相信自己被骗，认为警方多管闲事儿。警方呢，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骗吧？于是呢，就把他名下的银行卡做了保护性止付，他钱取不出来了，但是又急着投资，把警方上门冻结银行卡的事情都和他的男朋友讲了。他男朋友说，投资迫在眉睫，让他问朋友借了150,000现金，并且按照男朋友的要求交给了一个陌生人，然后男朋友失联，平台登录不上，才发现上当受骗了，到派出所来报警。
0: 为了遏制冒充军人网络交友类骗局啊，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专门发布了反诈宣传报道，强调军队有严格的保密。

0: 扣住了银行卡里的200万。
1: 还叫我给他们好评呢、啊？
2: 哎，师傅，我派出所的。
1: 哎，我在这搞了这个，快点赔偿啊！
2: 搞什么？
1: 我那个抖音上面跟那个。

是三将军，哪怕是说把关二哥调回来，也不一定能够力擒马超。那有一计可以使马超归顺主公，什么计策呢？诸葛亮让孙乾啊带重金去汉中贿赂杨松。嗯，必须如此。张飞一听，军师这主意，反正听起来挺带劲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杨松啊，见钱眼开啊，没钱呢，眼睛老闭着，是吧？哎呀，只要是能够把马超收服到帐下，一来是对我大哥好，二来是我也不用军法从事，嗯，我这签了军令状了，是吧？哎呀，张飞这儿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跟这儿等消息。那么孙乾先生啊，作为这刘备军手里边最厉害的外交官，那、啊、什么事都派他去，带好了书信礼品，由打加盟关这儿动身来至在汉中，到了馆驿这儿住下啊，跟人打听说杨松在哪儿住啊，有人给他指了啊，这杨松杨大人的府地所在。可是这个指路的人呢，告诉孙乾那个府门呢可不大好进，您呢想要在那儿出出入入办点事儿。啊，必须得、有这个什么呀，把这个大拇指食指跟中指在一块搓搓，各位啊懂吧，哈，做这个动作、啊、呵呵，顺兜里还得掏一把，什么说的啊，孙乾说那当然啊，杨先生的名气相信这周边的城郡都知道啊，而且来说杨先生办事的风格，我家主公也是了然于胸啊。嗯，一说这句话，杨松这个脸上刷一下笑纹回去了。嗯，你来下书信的，对，刚刚您看到的拜帖是自我介绍，这封书信才是主要内容。说着话，孙乾双手把这书信递过去，杨松把这书信接过来，一看光是一封书信呢，心里边不老痛快的。但是呢，接都接过来了，嗯，得有点仪式感呢。啪，把这书信往这桌子上面一摔，一摔还真有内容。一看这书信后边还有一份礼单呢，杨松这个眼睛真够尖，真够快的。一看发财的事儿，一看占便宜的事儿，嗯，看得可清楚了。礼单上写得很清楚，金珠美玉骏马收金，这份礼品这个数目比上次刘璋派使臣到这儿来求张鲁割地给杨松送的那份更多。刷的一下，他把这礼单就塞他袖筒里了。然后再看杨松啊，哈哈哈哈哈哈。孙先生，您怎么站着讲话呀？嘿嘿嘿，坐坐坐坐坐啊，坐下好聊啊！哎，一说哎，喊他手底那些仆从，快快快，还不去备酒吗？在这愣着干什么？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几个仆人全跑出去了，功夫。

0: 他说难度其实并不是太大，对于他们来说哈，因为无非就是解决储能的问题，解决一个地段的一个问题，然后解决就是它相应的一些设施的问题，他们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就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就是第一，可能配电啊，包括就是物业呀，都会对他们有一些要求，所以这是他们可能卡壳的难度，所以他们就会找很多的这种大的公司去合作嘛。
1: 对，你说中石化，说我3万座中石化加能站，加能站都有，那就已经3万了。
0: 是是，但是不是所有的中石化的站它都能够就是进去，因为有的站大，有的站小嘛，他们还得要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我看像南京的好几个中石化，我去加油的时候，他们就在就是充电的地方会有专门的一个区域，因为那块他们要跟加油的地方要有一些区隔，万一会出现一些干涉或者一些影响，那就会产生安全方面的问题了，所以他们必须得找好地方才行。
1: 我这次到珠海，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站，就是远远的看是中国石化，对吧？然后我就以为是加油站，结果离近了之后发现它一个加油枪都没有，它全部是充电，
0: 充电了，
1: 整个是一个大的充电站。
0: 是哦，国家像南方这块充电的整个条件布局是，其实也用所谓的 AI 的一个底盘去进行一个各种这样的一个调整，因为它要能够达到，比如说操控要更好，
1: 对，
0: 然后更节能耗，对吧？然后甚至它还要提前去给你预判路况，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已经把很多智能化的东西已经在整个架构当中就开始运用到了。
1: 这个可能得去体验啊，因为看看 AI 在实际路况的表现怎么样。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一些硬核的东西，你比如说看车身扭转刚度已经超过了4万了，然后车顶的抗压强度是5.8倍车重，顶压的承载力是达到16。

0: 吃住都安排到位了，也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中秋国家不想宅在家，国庆不想宅在家，就跟着我们开着车看大好河山吧。想了解更多的行程细节，拨打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另外，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是我们官方的互动的 APP。那最近呢，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正式开始。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的内容评价和建议。参与方式很简单，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就可以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用心填写问卷的用户有机会领取大蓝鲸为你准备的微信红包。

0: 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1: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区别的话，会不会就让买最新的人和买第一代的人之间大家没有可比性？反正长得也不一样，对不对？
1: 他没有可比性，不是更好吗？
0: 是啊，所以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长得差不多，突然间你说你是第三代，你比我更好，我心里边骂不止吧。所以我说嘛，就是家族式设计这种东西，大家一以贯之，一直持续下去的，在如今这种快速迭代的时代，是不是过时了？
1: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吧。像西西奶爸说，真正算得上家族设计的，可能只有大众，真的没有变过，缩小点，切掉后备箱，拉长一点，压扁一点，加大一点。说到有没有落后，喜欢的人还是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不喜欢。
0: 但是新的 ID 系列你没发现吗？它其实也在变。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安徽大众啊，在一堆大众里边感觉就不像是亲生的。是不是？这其实也是因为它在外观上面有点离经叛道，跟家族是不一样之后，大家就会去挑。如果安徽大众做的也是跟上海大众或者是跟这个一汽大众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话，我个人觉得大家可能也不会去挑它。所以事实上来说，如果在一个成熟的大家庭里边，你做一个不一样呢，往往可能是一个挑战啊。
1: 对啊，就是市场万一不接受怎么办？
0: 对啊，你安徽大众那个造型嘛，就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新耀红色说，大众甲壳虫啊，宝马 mini、吉普牧马人好多年不变，顶多微改。国产最成功的是比亚迪的海洋系列，吉利领克和极客、红旗 HYQ 七、理想 L 系列啊，就基本上把车都报了个全。
0: 木子不比说，辉腾会被问要不要加92号油，原因也是因为长得太像大众高尔夫了。
1: 几年前的比亚迪的龙岩轿车 MPV SUV 一张脸，
0: 但是就是一张脸放在 SUV 和 MPV 上，不见得会成功。我刚才在提哈，就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尊界的 V800 和 S800 的前脸。就你们觉得那一套前脸放在 MPV 上成功，还是放在轿车上更成功？
1: 这个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0: 对吧？哎，你会觉得新的 V800 那个脸跟那个 S800 一样，就是它是成功的吗？
1: 我不太喜欢，
0: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对吧？那个平板有点太大了。
1: 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其实就是聊到家族化设计呢，我想多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很赞同，就是我希望能够百花齐放，就是每一款新车

0: 应该看到了，会跳出来一个给你发，你在那个中间会看到一个，我已经发过了。嗯，啊，我们的朋友说我们现在是下午没办法准时听节目，没关系没关系，在大蓝鲸我们有那个回听，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啊，哦，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嗯，好的，
1: 好的，
0: 啊，没事，你让别人说，我们先在那个广播端先把节目做起来，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嗯，那之前呢，你在节目之前啊，啊，蔡总也跟我说，在他们厂里，来了一辆拖过来的车，这台车为什么被拖过来呢？是不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说一说呢？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在前两个礼拜啊，
0: 嗯，
1: 我们有一台这个奔驰的维亚诺商务车，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傍晚六七点钟左右吧，
0: 嗯，
1: 接到这个车主的电话，
0: 嗯，
1: 当时就是讲这个车子因为涉水以后车辆已经不能启动了，
0: 涉水以后车辆已经不能启动了。
1: 对，车辆已经熄火了。
0: 嗯嗯，
1: 熄火了以后，我说这个情况，你赶紧第一个，先打122。
0: 嗯哼。
1: 第二个，再去联系保险公司。
0: 为什么要打122？
1: 122要做一个备案，因为车辆涉水以后啊，需要交警提供一个这个现场的证明。
0: 哦。
1: 比如说交警可以出警的话，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现场把这个情况证实一下。后期给保险公司开具一个证明，然后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事故的索赔。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的买的车损险啊，
0: 嗯，
1: 里的都包含了有这个涉水部分的这个保险内容。
0: 嗯，
1: 那如果说产生了发动机损坏，或者车内的内饰或者相关的电器，
0: 嗯，
1: 出现了损坏，
0: 嗯，
1: 那么我们后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进行一个理赔，
0: 嗯，
1: 哎，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啊，他当时就是要求我们这个车主对这个事故的现场，就是涉水的现场，
0: 嗯，
1: 进行一个这个拍照留存，
0: 嗯，
1: 那么我们也提醒车主啊，拍照留存的几个这个角度，
0: 嗯，
1: 第一个要把这个整体的车的涉水的情况，
0: 嗯，
1: 带着牌照能拍下来，
0: 嗯，
1: 然后另外有一点就是在。车辆附近有没有这个排水沟或者排水口，
0: 嗯，
1: 要把这个距离大概拍一下子，
0: 嗯，
1: 或者这个涉水的起码在空滤这一段已经有大量的进水，
0: 嗯哼，
1: 然后在我们的节气门就是把空滤这一块拍完了以后，把空那个节气门这个附近也检查了，节气门这边也有积水，
0: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在缸的内部是否有积水，比如说通过内窥镜，然后进缸壁进行检查。那么在这台车里头，我们基本上六个缸，它是六缸的发动机，六缸的发动机在五个缸里头有已经有了大量的积水，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可以清晰的说这个车啊已经因为涉水发动机有这个涉水的
1: 损坏机械部分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保险公司呢，它现在也比较这个科学化，它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工具啊，就是对每个缸的这个连杆进行一个测量，就是把我们把每个缸啊，哎，你的信号不太好了，蔡总。
0: 稍等一下，我换个位置啊。
1: 那这样子，让你们在直播，我看到了。然后呢，你要打开你的抖音的设置，要接受所有人的私信。你要把这个设置打开，要不然的话，我给你发。现在我给你发邀请的话，我看到他给我的是，
0: 是他正在说你正在跟其他观众连麦，其实你没有，对吧？哦，你看看把这个设置啊。
1: 你要接受所有人发来的私信。
0: 对，所有人发来的，对，你要把这个全部打开，要不然的话等于没有用，要不然我给你的私信你就看不到。好，刚才你说到了，就说明它有一个缸已经进水了，对吧？对，那你现在在直播吗？抖音？
1: 在直播的，好的，我马上给你发邀请，你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啊？不行，观众对方在观众连麦，他说对方在观众连麦，你他就说明我给你发不了。但是我这个系统连抠这个扳机的这个力量，它都发挥不出去。这就说就像我们给那个打针一样，如果把前面的针筒堵起来，你是一点推动不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是空气，比如说像这种气球啊。
0: 或者是这种其他的物体，有的是空气，那么你想，我们随便一压就可以把它压得变形，那就说明空气它是一种可以压缩的物体。那么反过来，当这个发动机的燃烧室内壁进了大量的水以后，它是因为不可以压缩，所以在这个比较薄弱的连杆这个配件部位啊，它就会产生了这种 被推动的变形，造成了这个连杆弯曲损坏。所以，我们一个在这个车辆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反过来，我们就要提醒广大的车友、车主，在这个下雨天，特别是这几年啊，这种恶劣天气比较多，在这个七八月份遇到这个暴雨的概率频率比较大的情况下，
1: 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谨慎驾驶。
1: 是的，
0: 因为当时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车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涉水的情况。因为它这个车当时是在江北快速路进行这个行驶。那么正好遇到了一个暴雨这个情况。当时雨量这个比较大。这个地面的排水系统啊没有
1: 继续回来。

一场狂欢节存在的意义吧。好，今天是星期五了，马上要迎来周末，咱们说这么一个发生在遥远西班牙的狂欢活动啊。

也会上传一组新的照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都是说到西班牙菜不得不尝的一些啊品类啊。好，等会儿跟你一起来分享。那既然说到吃啊，很快这白露节气就要来了，白露呢是润肺的最好的时节，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美食实际上就是润肺的一样好物，那就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今天是一个礼盒装，含五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还有五瓶燕窝伴侣爆爆珠，这样的话呢你吃起来可能口感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这个鲜炖燕窝的配料是非常干净很纯粹的，只有燕窝纯净水和冰糖，经过115度的高温炖煮工艺，精炖锁鲜，激活燕窝更多的活性营养。每一瓶首先你是可以看到那么通透的饱满的燕窝丝的，口感的话呢是温润的清甜的，而且它是常温储存，开盖即食啊，非常好。燕之屋是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那今天这个礼盒呢是红色的，很精致大气。中秋节就快要到了，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拜访长辈啊，或者是拜访朋友啊，公司集采发福利啊的需求，那这个礼盒都非常的适配。今天也是一个专属福利价，2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啊，性价比非常高。可以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而直接输入299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进入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去买了。299阿拉伯数字啊，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5242-9899。

更产量稀少的伊比利亚黑蹄竹制成的，而且制作的更讲究，价格呢也相应的更高。所以你要去餐厅里面，你说我要点一个伊比利亚火腿，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啊，人家本来就是火腿当中的贵族。而且呢，像这种火腿它分不同的等级，你比如说像有用那个橡果去喂养的黑蹄猪，然后还有的是在那个草场去放养，最小活动范围都有10000平方米的那种哈，就是100%纯种的伊比利亚黑猪制成的火腿，级别是最高的，价格也相当惊人呢。这种最高级别的火腿吃起来花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如果要制作这种纯种的伊比利亚火腿，从制作到成为商品卖出，它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所以每根火腿的价格相当惊人啊！有标价过4600美元，就是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呢，你去吃伊比利亚火腿啊，就不用这么去啊精挑细选了，一定要上等的，否则的话你钱包也会吃不消的啊。好，这说到了他最负盛名的美食。那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章呢，这个也是啊，说到西班牙就讲到的他的海鲜饭，对吧？传统的美食也是西班牙的国菜。西餐三大名菜是哪三道，有人知道吗？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西班牙的海鲜饭啊，第二个就是法国蜗牛，第三个是意大利面，这是西餐三大名菜啊。那么西班牙的海鲜饭呢很有意思啊，它是基本材料就是米，就是我们现在置顶图的这个第三章啊，你看看这么大的一份，然后米里面还有像海鲜呐、啊，或者是肉啊，加上藏红花、橄榄油，其实它的配料应该说是比较的随意性和丰富性的啊。西班牙人常说有多少厨师就会有多少种海鲜饭，所以呢，你要是去了西班牙本地，你可能在任何一家餐厅吃到的这个西班牙海鲜饭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西班牙海鲜饭的那个米啊，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是有一点半生感的，就像哎，好意思请3天假，你就可以拼出13天的长假。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推出了3条很不错的自驾路线，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开车的人啊，我觉得倒是挺不错的啊，3条跟你介绍一下。第一条叫云南秘境落地自驾，11天的时间，具体呢是茶山和秘境，这么深度自驾之旅啊。这个茶山在哪儿呢？在云南，有一个叫景迈的地方啊。我们在西双版纳集结，然后呢去往这个千年景迈古茶林，你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有机乌龙茶茶山自由喝茶。接着呢一路向北啊，你可以去感受峡谷江河、雪山村寨，然后把山野茶香和山河壮阔尽收行囊。这趟11天的自驾游是老刘带队，只有18个名额。好，第二条路线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进南昌回，全程是不绕路的啊。景德镇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其实这个地方它是叫氛围非常的多元，它有的时候吧看起来就很像是一个怎么说，就还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这种城镇的风光，但是呢它和陶瓷所有相关的部分，包括它的市集、市集附近的酒店、它的展览艺术中心，非常的国际化，所以它有两种不同的气息交杂在一起，你会就让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啊好有意思啊。好，说完景德镇，我们再来说一说秋天的时候，黄岭晒秋很有名，对吧？然后大觉山森林峡谷等等等等，这么一条路线啊，是9天的时间，江西。第三条呢叫武陵三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啊，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13寨啊、很多地方，然后也要去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看一看。不管你是想要去看自然风光，想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这条路线都有。那这三条路线的

价格呢是从4999元到10999元不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的定制产品啊，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好，今天我们

0: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快速内环中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启迪大街和东阳坊立交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较为集中。另外，在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双向缓行5公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暑假即将结束及新学期的开学安排，从9月1日起，公交6条求知线恢复运行及同步新辟X10路、X11和X12路等3条线路，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2: 暂无发现高危车辆，
1: 鹰眼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
3: 这里是应急车道，请不要占用，快速驶离。

0: 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和这个小汽车相互拍摄一系列的危险动作。而这个小车上呢，这个摄影者的镜头呢转入到车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车子的时速已经标志到了每小时。
1: 配套洁面洗得干净，洗完水润不拔干，不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干皮补水，油皮控油维稳，敏感脆弱肌肤都能用。今天啊，到手整整七件，一共只要699。是的，专柜要3000家，我们只要699。零七件漏价，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礼盒礼袋全部配齐，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再加上精粹水的小样2支，还有海蓝之谜的面霜2罐，海蓝之谜的洁面2支，一共7件，只要699，全套。
2: 秦经理，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
3: 保驾护航。
0: 8月28号，来自于周五，已经到了5:32呢。接下来呢，我们的阳光高速路将会要请到的是二桥啊，我们的这个路桥隧的主持人金辉，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哦，下午好。
4: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暑期啊，快2个月的时间，然后终于呢，也要和大家说，2026年的暑假即将结束。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暑期毕竟车流量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也做了一个这种就是大数据的汇总，大家一会儿呢也可以来听一听。那所以说，因为这个暑期车多，而且会遇到一些台风啊、强降雨啊、高温啊，所以说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二桥公司呢，也专门做了一个暑期的工程养护的管理。所以说大家也会知道啊，原来我们的这个就是路上的养护人们啊，他们也会根据这个四季的不同去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啊，就是路面上的管理。那么同时，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除了在暑期的时候，他们特别推出了暑期工程的养护。同时他们还完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专项工作啊，就是叫做斜拉锁的试更换。这个事情有多厉害啊，大家一会儿来听一听就知道了。而且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二桥的通车啊已经是在2001年的时候了。哇，金辉这样讲的话25年了。
4: 对对，25年
0: 就这么快啊。
4: 是啊，我们这座桥就是毕竟是咱们南京市的第一座那个，就是除了南京长江大桥之外的第一座这个高速的一个跨江桥，
0: 嗯，
4: 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发展的，不是说我们的桥就是

0: 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尤其嘛，咱们现在暑期嘛，暑期其实很多，虽然除了上下班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那种出外去游玩啊，有我们南京往外跑的，也有从外地到南京来的。所以为了减少对大家这样一个交通出行上的一个影响，
1: 嗯，
0: 我们也是反复的去对这个施工的方案和这个营运的这个实际一个情况需求和大家出行的这个需求去做了一个就是结合，去各方面做一个平衡和优化，
1: 嗯，
0: 然后最后是确定了，就是只做那个，就是在保证交通的情况下还要去完成这么一个施工换的这么一个工程。
1: 嗯，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是为什么要做斜拉索它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换，是因为二桥已经是整整服役25年了，它是在2001年通车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再回想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交通啊，那当时只有一个长江大桥，然后呢它呢是在长江大桥应该讲说距离11公里的地方，然后在1997年的10月6号进行这样的一个开通，然后到2001年的3月26号正式建成通车。然后当时呢，这个因为它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就是有21.337公里。然后大家就很熟悉嘛，什么南岔大桥啊、北岔大桥啊、南岸啊、八卦洲啊，还有这个北岸引线，就是由这几个啊来进行一个总体规模的组成的。但是我们也是通过二桥才知道，原来我感觉它像高速，但其实它是一个跨江大桥。高速公路每小时可以达到120公里，但是跨江大桥每小时只能开100公里最高时速。所以说二桥真的是让我们也知道了很多的交通知识，也养成了很多开车的好习惯。而且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它的那个南岔大桥非常的厉害。因为南岔大桥呢，就是我们讲的它是那个应该讲说是斜拉桥，
0: 对，斜拉索，
1: 对吧，它的这个桥长呢是2938米，你想1000米是1公里，就将近是3公里，然后主跨呢是628米。
0: 我们不能说直接就简单粗暴的把这个桥或者一封，然后我们自己开始弄，然后要想着要能够那个就是保证交通的情况下再去，所以先行进场之后是先去搭那个防坠的那个棚架然后是行车道上把它给搭建好，然后使得那个交通不受影响，然后在我们的应急车道和第三车道那一块的施工区域那儿做了一个封闭，是来做那个换锁的一个整个工程在那边。
1: 我看了一下，你们也有一个时间轴，就是从今年的6月11号，啊，施工开始进场。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南岔桥面开始搭这个防坠落的那个棚架，
0: 对，
1: 然后呢，一直到7月29日，应该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0: 对，
1: 然后3根的这个斜拉索呢，应该讲说全部。应该讲说是它的几个步骤全部完成了，有比如说卸下来，再有装完成，然后还有这个桥面施工设施再去进行一个清理，然后再恢复交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容易啊，也有热天，也有台风，哎，
0: 对，
1: 而且还经历了暴雨，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
1: 不容易，不容易。
0: 这些特别恶劣的天气的话，一个是施工质量，还有一个也是要确保安全的话，我们是会做一个停工，然后就把上面的设施做好那个防护的都安全弄好之后去这个停工，然后在施工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然后再做开。所以就是整个的时间会看着好像比较长，虽然说起来就是3根锁，大家想的好像我今天拆一下明天装一下是不是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因为除了这个天气之外，还有我们本身也是逐根的在做一个更换，所以呢这个时间相对的会拖的看上去好像长一些并且我们在那个卸锁的时候也不是说像家里面我或者说你像那个车轱辘上面的那些轮轴啊之类的就很容易的我就可以拆下来，整座桥的它的承载是不是平衡，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动态的情况下去对桥梁的这个锁去做的一个卸和装，所以在卸的时候我们先逐渐的要去那个实时的先监控你这根锁的这个受的这个锁力的 状况到底怎么

0: 从写到90%，写到70%，这样的逐级的给它写完之后呢，就逐级调整之后，还要先观察一下稳定了，我们再去到下一阶，逐渐的把它这个蟹的锁力一直蟹到零，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说，啊，就是整个状态平衡了，然后我们才能把这根锁给正式的给它给卸下来，包括桩也是，就是吊上去之后，两头都连接到了，然后也是逐级的把它这个受力也是要逐级给它调，就反过来给它再一遍，都完全能到啊，就从零啊到30啊、50啊、70、90，这样逐级的再把它给恢复起来。
1: 嗯，所以因为我们是开车人哦，就是不了解这么专业的怎么卸又怎么装，但是大家就是开车就说我没有什么感觉哦，就是没有感觉，其实就是给大家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安全保障。但是你看刚才金辉在讲的时候，他们卸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看这个桥面的受力面的，它是不是平衡的，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问题，所以都是一点稳定下来了再来一点，一点一点的卸，一点一点的装。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一个多月的时间顺利的完成三根斜拉锁的试更换的工作。而且我们看了一下三根的这个实验锁当中，大家知道那个有多长吗？320余米。哇，好长
0: 啊，对，最长那根有300多米，
1: 然后重
0: 25吨。
1: 对，然后呢又是在195米高的主塔去进行实时更换。我要是看到那么高的塔，我在上面
0: 恐高了，
1: 我估计不能工作，眼睛都是一直要闭着，然后放我下去，应该是这种感觉。195啊，
0: 对，我们的主塔高度就195米。
1: 嗯，所以说就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你们的专业工作拿出来和我们的车友在说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才第一次听说，哦，你们换完了，哦，原来是这么换的，原来是这么卸我们的这个就是斜拉锁，然后又这么装斜拉锁，然后斜拉锁原来这么长，最长的320余米，重25吨，而且它还要在195米高的主塔上面去进行一个实施和更换。但是刚才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它是一个斜拉锁的试更换，那就是早高峰晚高峰，但是整个暑期的话没有，都是很热闹的这个高峰，
0: 基本上都是比较用途繁忙。
1: 你这样讲倒是蛮有意思的，大家一下就记住了8月21号这一天，反而是我们二桥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
2: 哎，在我们节目当中增加了福利，
3: 哎，因为这个就是给大家领福利的。我们再次说一下，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福利，只有在我们节目这段时间里边，听我们说怎么互动，你们就可以领。
2: 对
3: 啊。因为是中石化自己的爱跑酒吧节，现在的全省呢都开始做这个一吨汽油的一个抽奖，
2: 好多城市已经陆续抽出来了
3: 所以你们呢可以在各个中石化的加油点你去问去，
2: 对，
3: 我怎么获得抽奖机会，
2: 哎，
3: 它应该是加多少钱就能累积一次，
2: 是的
3: 啊，可以继续累积第二第三第四，你累积无限累积，
2: 对，
3: 你就那个次数抽奖次数，
2: 是的，
3: 然后呢我们节目里是这样的，第一通过大蓝鲸 Life
2: 哎
3: 给我们留言，
2: 这个但是要带上话题啊
3: 啊，就是首先留言留什么啊，用文字去说一说你跟中石化以及或者是爱跑酒吧你使用的感觉，啊，或者跟中石化的缘分都可以，因为爱跑酒吧节嘛，或者你期待98号汽油你还没加过，
2: 对，
3: 能给你车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改善，
2: 加过没加过都可以聊两句，
3: 哎，
2: 啊，
3: 你可以，然后接下来带一个井号话题，
2: 对，
3: 叫爱跑燃油澎湃动力八个字，
2: 对，爱跑燃油澎湃动力，澎湃向前吧，
3: 这个是在那个大蓝鲸 Life 里边，
2: 对，
3: 另外还可以在一个地方发，
2: 在哪，
3: 就在抖音里发，
2: 嗯，
3: 抖音里边你可以去发跟中石化有关的任何的图片文字视频，
2: 对
3: 啊，这个内容不限，
2: 哎，
3: 你带上
2: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3: 啊，澎湃向前，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就是井号话题，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2: 对，
3: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抖音里也是这么发，大蓝鲸 Live 也是这么发，井号，
2: 对，
3: 八个字。

0: 运
1: 哦，
0: 你得会干这些事儿。
1: 对，
0: 最开始真不太会，
1: 是吧？
0: 啊，这个你老公晚上应酬出去，
1: 嗯，
0: 身上就白衬衫啊，
1: 对，
0: 晚上应酬吃饭桌餐，
1: 对，
0: 很容易就溅点什么东西上来，
1: 哎，有个口红印什么的
0: 啊，这怎么就出来了个口红印呢？
1: 吃饭嘛，不小心溅上了呀？
0: 谁怎么？
1: 谁是特意弄的呀？都是不小心的呀。对不对？哪有特意？
0: 你每回都这么说吗？跟老子，
1: 那往衬衫上弄口红印吧，你想一大碗热汤面上来
0: 啊，吧唧是不是？加个那个皮蛋，咣当掉汤里了，
1: 然后溅扑隆一下，那碗也深。
0: 口红印，
1: 一个口红掉汤里了
0: 啊，
1: 嘣一下一溅出来了，弄到身上，
0: 哎，
1: 对吧？
0: 合理多了。他为什么是个嘴唇型的呢？
1: 那个口红印儿是口红的形状，是个嘴唇的样子，
0: 啊、就是那个盖戳那种、啊。
1: 对，
0: 哎、
1: 哦，口红印儿、
0: 哦、
1: 就是一不小心，把这儿一个，后背一个
0: 啊，
1: 然后哎不，你领子上一个，
0: 脖子上一个，
1: 这个就特别合适
0: 啊。行，你看老公回来了，
1: 嗯
0: 啊，这身上弄的这些个，第二天要开会啊。
1: 对啊，
0: 这你得想办法，你给赶紧洗了它啊，就是。
1: 真贤惠，你别说
0: 啊，
1: 太贤惠了，
0: 就是这特别贤惠。
1: 嗯、
0: 洗这个就怕什么？你说万一哪个，
1: 哎、
0: 因为它多呀，
1: 后背、领子、前胸，这都是
0: 啊，300多个，
1: 那不是那就假了，你这个就假了，
0: 这就不好解释了，
1: 因为这不可能都是不小心弄上的呀，
0: 哎，对，
1: 就那一两个、两三个是不小心
0: 是不小心弄上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怕你万一哪个没洗掉，
1: 哎，
0: 第二天。
1: 让人看见了，
0: 穿上那个
1: 对
0: 这个衬衫白衬衫，
1: 哎，
0: 出去开会去，
1: 哎，
0: 让人看上面有孔印，怎么这像话吗？
1: 媳妇儿看见都不在乎，别人看见就无所谓吧，我就
0: 那
1: 无所谓
0: 啊。说我这个当媳妇儿的不会当啊，
1: 太不会当了，哦，太会当，得把它洗干净了，
0: 就洗干净，洗别怕漏血
1: 哦
0: 啊，这孔印儿，你看那搁在这儿有好几个记不住啊，
1: 你看看，
0: 特意拿一个那个马克广告笔
1: 干嘛
0: 圈起来？
1: 不要马克笔是什么玩意儿？还得说
0: 你都不知道，
1: 我的妈，就大黑粗
0: 大白板上写的那个，
1: 哎呀
0: 啊，那是那个为了明显啊，
1: 哎呀，
0: 拿蓝色的，
1: 我的
0: 蓝和。口红特别明显嘛，
1: 一个
0: 对比
1: 大口红印旁边是一个大
0: 圈
1: 圈，
0: 然后边上写着这个得洗掉，
1: 这个你看，哎，这么一看它就不像口红印了，像个文化衫，
0: 在后边圈一个，
1: 哎，
0: 这个也得洗掉，
1: 那你用你说你记心里，
0: 我得告诉我自己，
1: 你会忘吗？这事儿
0: 可能啊，因为多呀，
1: 哎呦，
0: 你看第三个圈上来了，
1: 哎呦，
0: 这儿还有一个，别忘了啊，
1: 哎呦，写那么多干嘛呀？这是
0: 不得提醒自己吧？
1: 还得在白的地方写呢，
0: 啊，
1: 哎，这儿没有，啊，
0: 这边没有就不用洗了啊，
1: 哎，口红印呢？
0: 你看这不写着吗？这儿有个口红印，但是我确实也没看见啊，
1: 哎，
0: 但是为什么有个口红印呢？
1: 哎，你管着管不着。你管着管不着，哎呦！
0: 好，
1: 太可怕了。
0: 这个这样吧，稍后我们听首歌吧，
1: 稍微休息一会儿吧，
0: 休息一会儿，马上到这个广告时间啊。
1: 嗯，
0: 这段时间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你们现在可以进来啊，
1: 嗯，
0: 帮我们点赞，
1: 对，
0: 然后给我们上个灯牌什么的，
1: 哎，
0: 啊，这个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嗯，
0: 把我们也关注起来。一会儿这个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
1: 对，广播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
0: 你们乐意点赞还可以点啊，但是不太建议了啊，
1: 嗯，
0: 因为我看着我自个儿化妆也确实挺恶心的，
1: 是蛮恶心的，我现在有点反胃，我现在是胃里的记录功能。
0: 有请一下我们的女主播欣欣啊，
1: 来，
0: 稍后见。

0: 名仍然有奖，
1: 哎，
0: 就是你只要报了就有15块钱的这个现金券。
1: 另外邀请朋友一块儿报名，双方都得15块钱
0: 啊。这个各位呢可以怎么报名呢？就是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公众号里边，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这样一个入口，
1: 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
0: 啊，这个好客驿站，客人的客，驿是英文字母驿、
1: 嗯、
0: 啊，江苏啊，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啊。
1: Hello.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做到老早，
1: 嗨，独钓寒江雪，空军做到老，我的妈呀，
0: 这儿没有鸟，
1: 哎呀，
0: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 对呀。
0: 这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空军做到早。
1: 人没说空军，老头说我空军，我大冷天的，我在这干嘛呢？我。
0: 对呀、啊，所以就是因为你一个都没钓着，你又不想回去，让人骂你是空，说你是空军。
1: 哎呦喂，
0: 所以你就一直做到早啊，
1: 哎、
0: 对不对？你
1: 钓了半天都光钓雪玩了。
0: 独钓寒江雪，为什么这地儿没鱼？
1: 因为太冷。
0: 有鱼得多少钓鱼佬来啊？
1: 哎呦，行了，
0: 对不对？哎，你想想试试啊，钓鱼佬一般都是扎堆的。
1: 不是古代那玩意儿不扎堆儿、
0: 啊，
1: 古代那是为了吃的，现在纯粹是喂鱼去的，
0: 冬天也钓不着。
1: 哎呦，
0: 对不对？独钓寒江雪，这点常识都没有他。
1: 哎呦，
0: 钓什么呀？钓你这
1: 这个，我那天我才刚知道，那个路亚钓鱼啊，我外行啊，路亚钓鱼是用的是假饵，
0: 啊，
1: 所以好多地方现在不让路亚钓鱼，你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哎，这是欣欣教给我的。欣欣他自个儿现在开始学，
0: 你现在学钓鱼了都？
1: 哎，钓鱼知识，
0: 你是真是
1: 哎，
0: 工作还是没有什么
1: 压力
0: 的、啊
1: 哎。
0: 他都能学，因为钓鱼这事儿我都不敢轻易学，因为我没时间、啊。
1: 哎，那个一做一天的独钓寒江雪，你也受了吗？
0: 他那个
1: 路亚是假饵，
0: 假饵，
1: 他好多地方
0: 一只塑料蟒蛇，
1: 哎呀。钓什么鱼啊？
0: 啊，这
1: 钓大青鱼啊？
0: 是
1: 啊，拿白娘子钓青鱼
0: 啊？啊，
1: 他，所以很多渔政部门啊，
0: 啊，
1: 他是不让路亚钓鱼的
0: 哦。
1: 而其他的呢，我们就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喂鱼喂的那个粮食比我们喂的要多。
0: 对，他因为还就是他钓之前要打窝子，
1: 哎，
0: 打窝子的时候其实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3: 沁人心脾。
2: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

0: 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鼓励中医药、中文、中餐等传统特色服务国际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稳步拓展市场新空间，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依托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国家商签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扩大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将完善境内外促进和公共服务体系，搭建更多像服贸会这样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企业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积极推动
1: 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2: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3: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27号通报说，涉及美国20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总数已经上升到了11458例。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显示，当地时间8月28号，波兰教育部发言人表示，自9月1号起呢，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当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讯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呢，则是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那么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者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今天宣布，西班牙内政部将会采取非常规措施，加强休达自治市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部署更多的海上围堰系统，以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等。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在27号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决议书。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国际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的累计量超过了13.5亿台。苹果将会在9月9号发布首款折叠式手机。近期有相关的消息表明，苹果公司定于9月9号举行他们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产品发布会。此次9月的发布会呢，对于苹果来讲尤为关键哈，因为他们会推出首款折叠屏 iPhone， 正式进入目前由三星、华为主导的折叠手机市场。分析师也预计，苹果将会在本次活动呢，同步推出新款的 iPhone 18 Pro 还有 Pro Max， 发布公司史上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 那标准版的 iPhone 18、 iPhone 18e、 第二代的 iPhone Air 2预计会缺席本次的秋季发布会。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资讯信息啊！别走开，稍后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刚刚落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大会有哪些精彩的亮点。
2: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4: 8月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本届赛事中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角逐。赛场上不少来自中国的机器人运动员带来了破纪录的惊艳表现，也让世界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点赞。精彩瞬间包括但不限于田径赛场屡破纪录、奔跑跳跃见证算法进化、全球首款全自主打网球机器人藏着科技配方、绿茵赛场协同攻防的足球对抗中读懂群体智能。除此之外，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哪些亮点？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在8月26号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哈。这届的赛场上啊，也有

0: 数字资产，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建共享的产业生态，这也将极大的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的成熟。那也想来问问你哈，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进入到生活的哪些场景呢？
1: 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
8: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9: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可革新。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在聊哈，有人就讲，如果未来人形机器人能够进入养老院的话，你看帮着照顾老人，陪着他们聊聊天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还有朋友讲，这个机器人就应该在体育赛事里当裁判啊，绝对的公平公正哈，谁也逃不过他们的电子眼。小兔酱说，学校场景也很好，让机器人当助教啊，去和学生互动，这样子也能够更加的有助于这个发散型思维的培养。其实你看哈，这个虽然这次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落幕了，但是呢，一场运动会的结束，它往往也是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也看到了这次的运动会啊，也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从技术研发到金融支持，再到教育普及，它实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你看金融端啊，今年我们看到银行机构它不仅仅指向是一个赞助商存在的角色了，它成为了产业的合伙人，通过赛事搭建的银企对接平台啊，天工啊、银河通用这样优秀的企业获得了精准的金融支持，降低了研发试错的成本。那教育端呢，我们也看到机器人进校园的活动启动了，100台人形机器人会被捐赠给大中小学，3000平方米的专业赛事的训练基地也会向社会免费开放啊，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工程师们可能还只是学生的时候，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就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真机设备了，这也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储备了庞大的人才梯队。所以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虽然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也才刚刚开始。也许人类它是有极限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物理空间的边界正在以分秒的速度被不断的突破着。明年8月第三届运动会也会如期而至，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的机器人还会更加的智能，更加的普及，更加深刻的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还仍然呢是那句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给的更多的是耐心和包容度，我们不能期待着科学研究的速度能够一蹴而就，我们要相信这个基点时刻一定是慢慢到来的，让我们静观其变。好，那接下来也要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了。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你将会听到的是民政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铁路南京站今天发布通告，根据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19.67亿，超2025年暑期档票房成绩。稍后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呢，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这个 AI 去克隆声音的一些争议哈，包括被运用到一些诈骗的环节当中。不知道你对于这个 AI 声音，你有怎样的态度和观点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马上我们就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5: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

0: 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首先是天气方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之后呢，今天上午9:10沙德尔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的北侧将会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呢，沙德尔还会深入内陆，带来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到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省区。具体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的一段介绍。
2: 在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北侧呢，是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这个相对天气比较晴好的区域，而在它的这个东南侧呢，仍然有海上仍然有这个热带系统在一个活动，所以受到它这个北侧副热带高压和南侧热带系统的这个共同影响的话，我们预计这个沙德尔在登陆后的话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是一个逐渐减弱的，预计将陆

0: 上述这些地区呢，出现短时间降水的时候，需要防范这个由于这种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以及这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此外呢，受到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铁路南京站今天发布了通告，根据台风沙努尔最新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呢动态调整了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今天加开南京南至宁波 G9475 次、 G9479 次，还有南京南至杭州东 G9477 次旅客列车，更好地满足这个旅客的出行需求。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会密切地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地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广大旅客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车站的公告，或者是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地安排好行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江苏的情况哈。未来三天呢，根据江苏气象的预测啊，我省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具体来看一下阶段了，那么苏超的赛场张力也早已拉到最满，每一场的胜负都是非常的重要了。那明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会迎来2026赛季苏超的常规赛终极好戏。关于相关的赛事前瞻，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一段评论报道，一起提前了解。
2: 之所以说每场都能牵动全程，是因为本赛季的积分榜早已搅成一团，而本轮的三场对决局势也十分清晰，高对高碰出榜首悬念，中对中搅乱争霸格局，低对低决定谁能留到最后，三场战罢，积分榜注定迎来新一轮大洗牌。无锡队以18分领跑积分榜，常州队16分紧随不舍，这场苏南兄弟对话直接关乎本赛季常规赛榜首归属。从纸面阵容看，无锡队人员齐整，整体运转更为成熟，常州队虽召回了球队射手王吴浩民，但叶文杰、唐增奇、张康杰三大主力预计均无法出战，硬实力上无锡无疑占据上风。但本赛季的长跑已经给球迷创造了很多惊喜，韧性和稳定性双双在线，面对无锡这座大山，他们从来不会缺少亮剑的勇气，比赛胜负远没有部分球迷想的那样毫无悬念。这场榜首大战最坐不住的却是旁观者，位列榜二的盐城队最盼望两队握手言和，这样下一周自己就有直接超车登顶的机会。同样紧盯这场比赛的还有积16分的苏州队，不仅自己排名还有上升空间，更有意思的是此前苏州赢球，无锡常州两地官方账号都曾下场祝贺，这回自家兄弟正面交锋，苏州的官号文案该怎么写倒成了赛场外的
1: 视频动态模糊的啊，或者是出现了类似于家里小辈晚辈的声音的，在要求你转账之前呢，务必要视频电话多方核实，要提醒他们现在声音也是可以被 AI 伪造的，一定要确保当面。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这科普啊，可是非常的有一套。记得啊，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啊，每晚的8点，我们来关注健康，分享健康，更好的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那么在如此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夜晚啊，杨洋呢因为有其他工作不能直播，但此刻吕杰心情，我的心情一点都不孤单，还有一些小开心和小确幸哈。为什么呢？因为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这位院长嘉宾非常的帅气，非常的儒雅，也是咱们江苏乃至全国医学领域的权威大拿。那么他是谁呢？先来卖个小关子哈，赶紧来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吧。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我们今天健康晚间道互动帖啊，来去边听节目边看直播。同时呢，非常欢迎此刻正在南京市第一医院视频号上关注我们的全国网友朋友们，晚上好，周末快乐，也欢迎您进行关注、点赞和转发啊。那么在美好的周末夜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将与您详细聚焦处暑时节心脏的健康安全哦。
2: 院长上线，院长上线。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全国心血管领域的权威专家。
3: 因为心血管的这个发展，一方面是传统的技术，特别是最近20年，随着微创诊疗的技术的发展，其实原来很多需要外科开胸、心脏停跳的手术，都可以来进行我们心脏不停跳的微创介入手术。
1: 哇，这太厉害了。
3: 同时呢，我们也是江苏唯一的心脏移植基地。因为中末期的心脏病患者一旦出现了心脏衰竭，心脏是个四缸发动机，当它衰竭以后吃药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最后一个救命的方法就是心脏移植。那我们也是江苏唯一的心脏移植基地。包括现在有人工心脏，现在也在我们医院心外科团队常规开展来救治中末期的心力衰竭的患者。
1: 大家能感受到这些年其实咱们第一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发展是非常迅猛的。也向院长汇报一下，其实我是南京人，也非常巧，我在本科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就来到咱们南京的第一医院，当时也特别采访到咱们的心血管内科。当时我的直观感受就是，我们每位医生不单单啊，我们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很多的技术相当的前沿，同时从患者的口中能感受到就大家的那种体验感啊、舒心感啊、踏实感，包括反馈度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刚才你也提到非常多咱们心血管内科的一些荣誉啊，也想问问您，就很多可能外地的听众还不是特别知道，我们来详细介绍介绍，就是目前哈，咱们的这个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包括结构性心脏病中心他们的学科优势和前沿技术好吗？
3: 我来这个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技术。这一块特色技术是三项。第一项其实就是高危复杂冠心病的介入诊疗技术。因为目前来说影响咱们老百姓生命健康

0: 康的还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这里面第一杀手还是冠心病。
1: 嗯，
0: 还是冠心病。
1: 嗯嗯，
0: 它会引起血管。心脏有三根主血管、
1: 嗯、
0: 就像咱们的长江、黄河跟珠江、
1: 哦、
0: 主血管一旦出现急性的闭塞的话，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心肌梗死、
1: 嗯、
0: 如果堵在血管的上游，那很容易导致心脏骤停、
1: 哦、
0: 所以对于这些病人，其实很多重的病人能够送到医院，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级别的医院，我们24小时乘7有两组手术大夫是在医院值班的、
1: 嗯、
0: 能够确保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

0: 夏天的话虽然不如冬天那么高发，但是每天还是能接诊到心肌梗死，
1: 嗯，
0: 每天都有，而且数量也不少。
1: 嗯，
0: 这里面为什么？我想很重要一点是这个疾病的基数大。
1: 嗯，
0: 其实客观来说，为什么得冠心病？
1: 对，
0: 自来水管道为什么长水垢？水质不好。
1: 嗯，
0: 血管为什么堵？血液里面的质量出了问题。这里面最体现的淋漓尽致的危险因素就是胆固醇。
1: 嗯，
0: 我们叫坏胆固醇。
1: 嗯，
0: 低密度胆固醇。正常你看咱们的化验单上 3.1 是高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咱们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体内的胆固醇可能只有 0.8。
1: 嗯，咱们其实这个指标是越低越好的。
0: 对，
1: 嗯，
0: 咱们人是吃五谷杂粮食肉的，吃多了最后就会堆在血管里面。
1: 嗯，
0: 胆固醇到 3.5 4.5 那都很高很高了。
1: 嗯，
0: 它是导致血管壁长斑块的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1: 哦，
0: 所以这一块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专科大夫我们去救治病人，但是今天我讲了，我特别愿意上到电台来
1: 科普、啊、
0: 科普，其实把这些基本的科普知识、心血管的保健知识、怎么去预防、
1: 对，
0: 能够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嗯，这个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等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将请今天非常资深的张院长来详细说一说，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普通的车友和老百姓，怎么去正确包括非常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包括预防心脏瓣膜病啊。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健康晚间到了，那稍事休息，我们稍后再回来。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我是个高血压大国。
1: 是，
0: 嗯，年龄到成人以后，其实高血压的患病率不在少数。咱们诊断高血压140/90，成人超过上压超过140，下压超过90就诊断高血压。
1: 嗯，
0: 那其实咱们理想的血压是多少呢？
1: 嗯，
0: 170。
1: 哦，
0: 所以说怎么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除了我刚才提到的降低胆固醇，
1: 嗯，
0: 降低坏胆固病，得了心肌梗死，放了支架，又再狭窄了，这是我们临床上定义。极度高危，
1: 嗯，
0: 极高危的，所以你的指标就不是2.6了，
1: 嗯，
0: 1.0，
1: 嗯，
0: 所以要重新说服他，来他进行沟通，
1: 嗯，
0: 进行教育，让他接受我们这个观点，
1: 嗯，
0: 他能够完全按照医嘱来执行，
1: 对，
0: 这个时候光他汀还不行了，
1: 嗯，
0: 我刚才提到了他汀只能降40%-45%，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王牌武器
1: 哦，
0: 我刚才提到了，我卖了个关子，之前我讲了三块板子的木桶理论，饮食肠道吸收是一块，
1: 是
0: 肝脏抑制它合成是一块，还有一块就是我讲的打针。
1: 嗯，
0: 打降胆固醇的针
1: 哦，
0: 它能增加肝脏的代谢，
1: 嗯，
0: 产生少了，代谢多了，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所以把这个三块板子三连齐发的话，能够降低90%，
1: 嗯，
0: 当降到90%的时候，基本上就把患者的胆固醇水平降到了婴儿状态，
1: 哇，
0: 这个时候就能实现逆转，
1: 太神奇了。

0: 你不要读人家短信，不要，没有，可以读，没关系，可以读，可以读。他说，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没事呀，和朋友吵架了，撤回了两条信息。然后我说啊，好吧，查我的事。我说我跟老大还吵过架呢。然后他说，哎，女朋友。然后我发了一个问号，然后他回了一句说，
1: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应该是，就是啊，就是的意思。
2: 你也不要很确定啊，你就是讲你实际的感受。
1: 那有信心可以坚持多久？我不知道啊，我
2: 那就是没信心。怎么会没信心呢？
1: 有信心的话就只有一个回答，天长地久。
3: 那就天长地久。
1: 不会的，怎么可能？你管他能不能做到，你先回答表达一个态度才行。
0: 我表达的态度就是怎么可能。
2: 在我们节目组哈，如果小朋友谈恋爱的话，就是他们之间能不能过得比较长一点，我觉得我只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他敢不敢带他来上节目。
1: 以前我们有个助理叫王嘉华，他跟他的女朋友真的分分合合，经常会有一些吵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在我们节目组，如果看判断一对情侣是否能长久，就带他来上节目。然后呢，嘉华就真的带他来上节目，而且那期节目真的就特别的好，就是大家特别的喜欢。很多人都觉得说，上完节目之后他们肯定会分手啊，结果人家现在结婚了，而且也非常的稳定和甜蜜。 对，所以我觉得你打算什么时候带她来上节目？真的可以吗？可以啊，我们，
0: 是我问你可不可以？我们完全 OK。那完全
3: OK。我们巴不得阿菊带她男朋友来上节目呢。真的吗？那什么时候带阿菊？下次不太，下次那她不太，就是没什么信心是吗？
1: 也不是，他阿菊，我给你讲，不要转移压力，阿菊的压力我们会在以后慢慢的分给他。对，现在我们的兴趣点都在你身上。对，所以就你下个周可以带他来上节目吗？刚开学可能比较忙，
3: 刚开学有什么好忙的？
1: 而且下周不还没到九月份吗？他是老师吗？
3: 不是啊，就是我们宿舍确实关的比较早，然后再一个他有的时候会练舞，
1: 这个确实还要在沟通一下。他是你们学校的吗？
3: 是我们学校。那也不一定啊，那也不一定是你的账。那你们开学的时候有这么忙吗？开学的时候，毛是谈恋爱吧？啊，不是，开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挺忙的，那时候天天要算综测啥的，就压力也挺大的。
1: 比你大一级吗？
3: 这就是我觉得是在撒谎，是有谁在开学算综测，那都是期末该干的事情。不是啊，我们真的是开学算综测。真的，我们真的是开学算综测。
1: 是比你大一年级吗？
3: 比我大一年级。
1: 对，
3: 但是也比我大一岁。对，
1: 挺好的。你觉得他最优秀的地方在哪里？有点太多了，一下子有点说不完，怎么办？一件一件说吗？
0: 可以啊，我们洗耳恭听。
3: 排名不分先后啊，给你小心的，哎呀，真是求生欲真的强，真的没有啊，就是感觉长得很漂亮，眼睛大大的，这是非常戳我的一个点。然后第二个是他是他们综测第一名，然后你有学霸情节呗，然后也没有学霸情节，
0: 就进步的人会闪光。
3: 第三个是他性格很上进，就是感觉比较有高能量，非常高能量。然后还有就是才艺比较多，会跳舞，然后也喜欢摄影，然后还会踢足球，就是我觉得运动细胞也非常 OK，
1: 就是看起来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就是宇航爸爸听了不要生气，我怎么总感觉你们家宇航配不上。杰少人，你听完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我现在很怀疑，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如果是这么优秀的话，
3: 对啊，
1: 她怎么会轮得到宇航？
3: 你同期有竞争对手吗？挺多的吧。
1: 那她为什么，那你觉得她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0: 可能因为我比较会打游戏。
3: 不是打游戏，会拍照片，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拍照片每次他都挺满意的。对，
0: 还是自己长得比较帅，
3: 可能有

0: 这个因素吧。我开玩笑的啦。
1: 杰斯老师，你是个媒体人，我们要秉持公正和客观。
2: 嗯，
1: 你觉得有这个因素吗？
2: 没有。
1: 那你觉得因素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是学校的男女生比例会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平时呢
1: 我们的天然优势，
2: 对，平时呢大家接触到的男生可能也会比较少，
1: 嗯，
2: 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身高比较高的男生呢，相对来说就会普遍比较有安全感，
1: 嗯，
2: 而且张宇航的性格呢又比较踏实肯干，然后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开朗大方。所以我觉得
1: 我觉得这不是张宇航性格最大的优势。
2: 他最那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 他不会情绪失控。
2: 他还没有失控啊。
1: 他没有失控
2: 啊、
1: 他只是感觉给人已经很崩溃，
2: 就是稳定嘛。他就是他的稳定，就是
1: 情绪比较稳定、
2: 靠谱。我觉得是他身上最大的特质。
1: 你跟别人会那种大吵架那种类型吗？或者就是你这种类型的，
3: 感觉这个是我初中有干过这种事。
2: 千万不要觉得说很多男生就属于那种就是啊帅到没天理啊，或者是身材特别好啊，然后性格特别外向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些男生呢，就有的这些男生呢，他们给女生没有办法带来靠谱的直接感受。反而是张宇航这样的，就是相貌还过得去，然后呢气质也很沉稳，然后呢性格也很稳定的男生，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容易获得女孩子靠谱的认定。
1: 你们两个人现在有出去一起旅行过吗？
3: 啊，没有。
1: 你们有什么计划打算？比如说如果在一起确定我要去哪里玩吗？
3: 这个还没有，因为天天在一起玩。
1: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
3: 他是学跨媒体艺术美术学院的。
1: 啊，美术的是吗？
3: 对对对。
1: 好、那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哎，浙江浦江。
2: 可以去领略一下板凳龙的魅力啊。
1: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浦江呢是我们中国的非遗大县哈，因为它全县呢一共有非遗项目119项，而且其中呢人类非遗3项，国家级6项，就随便一个村子走进去就是有很多百年绝活。然后呢很多人就是不了解说这个板凳龙它到底为什么叫龙。杰嫂子以前应该小时候坐过那种长条的那种板凳，它就是把板凳进行首尾相连，
2: 是
1: 然后拼在一起。
2: 我曾经在就很多电视画面里面看到过浦江的板凳龙的画面，
1: 对，
2: 就非常的壮观。而且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当时的就是人们对于通过板凳龙这样的一种展示呢，我觉得象征的是老百姓的团结。
1: 因为板凳龙靠一个人不行，
2: 对，
1: 靠五个人不行，要靠几百个人大家才能完成一条长长的长龙。
2: 而且呢就是不是说平时大家每天都在玩板凳龙，它是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1: 对，
2: 那么这些重要的场合呢相对来说就承载着大家对于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这个风调雨顺的这些祈祷，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1: 是的，所以前不久呢我们还了解到了有一个比赛，2026浦江板凳龙文创国际竞赛，面向全球设计师和院校师生和创意机构发起征集，总奖金30万元。
2: 哇哦，厉害厉害厉害，
1: 最高大奖8万元。所以说如果是获奖作品的话，还能有实物打样和产业转化的一些这个支持。
2: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传统的非遗艺术哈，跟我们的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全新的创意和新时代的一些就是新潮的符号相结合，我相信一定可以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 是的，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浦江。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浦江文旅公司，去了解这公众号，去了解一下最新的2026浦江板凳龙文创国际竞赛整体的一些大赛章程。那么截稿的时间呢是9月10号，所以各位设计师们大家一定要多多抓紧了。
2: 好，加油加油。
1: 好，我们各位在半年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

0: 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去外面做活动做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以前的时候有，以前是真的有家长给我打电话，
1: 就说你怎么可以让那个
0: 对，就是非常的生气。我
1: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是很多年前了吧？
0: 对，很多年前，大概15年前左右。
1: 但现在我觉得
0: 任何时候父母亲的心都是不会变的。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下次会长个记性，就是我也不是说让你，比如说你不来，我要问一下，就是说我要白纸黑字的问一下，我要发信息给你，双方父母会同意吗？如果你回了会同意。
0: 那可以，
1: 那我就不管了。
0: 是
1: 你已经回复我这样，那出了问题就不在我这边
0: 了。是的，对对对对。
1: 第二点就是，比方说我会问。

来拨打电话啊，来拨打电话就可以，四位评委获得三票的肯定，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昨天那个打电话来问毛毯的徐同学，对吧？其实呢，毛毯在大概在好几天前，五六天前，七八天前就送到了他家楼下的小卖部。叫这个叫什么娟小卖部。

0: 唱一首，我是在大南京上看的小池，这是我
1: 啊，小徐
2: 啊，
0: 是你们的总粉丝啊。
1: 粉丝啊，是我们的粉丝，对对对对对，谢谢。
2: 那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唱什么歌？
0: 今天晚上我唱个《红梅赞》。
2: 哇哦，《红梅赞》，嗯，来吧。
0: 嗯，下一次，下面下一次再唱，我弄伴奏唱，现在先用清唱吧。
2: 好的，嗯，
0: 好的，我来唱一首啊。

0: 过来，又到广告了，行，可以了，差不多唱不上去了，已经啊，也到我的极限，这个太难了，这个歌，
1: 这也太好听了，
0: 这个歌已经到，已经，钢琴的话应该是已经到小字二组的 B。差不多了，已经到 B 这个音了，非常非常高了。所以同学，我跟你讲，就你很喜欢这个歌，我们很理解，但是这个歌真的太难唱了。你下次换个简单一点的歌好不好？
2: 啊，
0: 下次跟你弟弟一起来。你弟弟跟你唱歌谁唱的好？
2: 我们唱歌都不怎么好听。
3: 好，继续加油，
0: 继续啊，
3: 谢谢，
0: 谢谢，再见，
3: 再见，拜拜。
0: 我好多年不唱《烟火里的尘埃》这首歌，
3: 这很难唱，
0: 太难唱了。你像我现在嗓子那块有点哑了，
3: 是，
0: 对。
3: 02596911转二号键，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为你接电话。
0: 来，我们下一路热线啊，暂时没有哈，没关系哈。02596911转二号键，获得四位评委当中的三位，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家纺所提供的毛毯一条。我们此时此刻在英超联赛抖音号当中为各位正在回放的是我们今年莫愁湖的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比赛哈的实况，各位呢可以来继续的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啊。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暂时没有热线，那我们和各位一首歌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南京大学的同学所演唱的《庙堂之外》啊。我们来去接听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来自南京。
0: 您现在应该工作了，对不对？

0: 一来是报答，二来是喜欢，喜欢你们的节目，你们这个节目都吸引人，老年人、中年人、小孩都喜欢。我想收视率相当高。
1: 好的，好的，谢谢。
0: 金老师，你都孝顺你妈，还有张亮老师，你妈妈是大学生，我向你们二位妈妈敬礼致敬，
1: 谢
0: 谢。
1: 那大姐今天唱什么歌？
0: 我想唱一个《渔家姑娘在海边》，谢谢。
1: 《渔家姑娘在海边》，
0: 这么歌短短的，不长。开始。

0: 你好，这位朋友。Hello，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请导播老师去联系一下啊。
1: 挺好的。我发现就是每一次就是年纪比较长的
0: TT2004 不要在大蓝鲸 Live 当中这个就是回复错啊，报名到场的是大学生英超一年，那个是我们的比赛，我是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咱们的赵大姐约的是来我们直播间来做我们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评委，顺便来唱唱歌， 是这么一个事儿 啊，这个不能弄错了啊。对对对，我一切都以跟赵大姐儿子来约啊，以他为准啊。来，我们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Hello， 来自哪里？宿迁。
2: 我朋友拿过毛毯。
0: 你是没有拿的毛毯那个是吗？
2: 是的。
0: 你的十佳歌手比赛比他高五分
2: 啊
0: ，but 你没有拿到任何毛毯。
1: 是昨天的徐同学吗？不是吧？
2: 不是，
1: 是徐同学的同学是吗？
2: 啊，是的。
1: 啊，你们俩声音我都听不太分不太
0: 清。他是186体育生，你是什么？
2: 我跟他身高差不多。
0: 你也是体育生啊？
2: 我不是，我不是。
0: 啊，
1: 那你体重？
2: 普通人。
1: 那你体重多少？
0: 你这个人
2: 我体重150多，
0: 那不也挺标准的吗？你平时运动吗？
2: 运动啊。
0: 啊，只是可能他考了一个证，你爱运动，你没考而已。
2: 不是，我只是去健身房。
0: 只是去健身房？
1: 为什么现在高中生也要去健身房啊？
0: 为什么呢？
2: 没事干。
0: 你不学习吗？
2: 学，肯定学。
1: 成绩好吗？
2: 还行吧。
0: 跟你那个同学比呢？
2: 中规中矩，差不多吧。
1: 啊，那怎么会这个点还有空来听我们的节目，还打电话参与？没有作业吗？
2: 我作业早写完了。
1: 啊，好吧，那今天要唱什么？
2: 英文歌。
1: 哼，什么名字？
2: 去年春晚的那个 Counting Star。I've been lost asleep.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we could be. Later, I've been afraid how. Let's go and turn it on as movie.
3: 不怕衷心的祝福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再到庆功时再回家。再开往好妈妈，再到庆功时再回家，再来开往好妈妈。故乡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可能你在打电话唱歌的过程中，
0: 他肯定是手机碰到那个键了，就是碰到那个数字键了，
1: 不停的那个按键在伴奏。对，是，好啊，来我们
0: 投一个票吧，
1: 投票啊，
0: 来，我先表个态吧啊，这票我可能不会给过，就是因为那个滴滴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影响我们的听感了。
1: 是，阿菊呢？
4: 我确实觉得那个滴滴的声音有点那个奇怪，但是我从就是。除了那个第一声以外，我能听出来就是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那种，就是老电视播出来西游记里面那种伴奏的声音，
1: 它 有自己的年代感。
4: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听的。所以我愿意给一票。
1: 好，
0: 来宇航。
5: 我听前面半部分的时候，我感觉他唱的高音也高上去了，低的也还可以，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后半段，感觉就有点平平无奇了，又有点，就是我刚开始可能会，但我现在可能会觉得他没有办法给他过。
0: 好，那就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下次来唱一首二人转可能会更好。
0: 超级联赛单元，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关心他的一个举动，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转折，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心里面过了一遍那个想法，但是说不出来口。OK，一个气口，然后就走了。对，他可能就有一些这种小的一个处理，其实是在表演当中，他是由似真非真，他都是在两个人的幻象里面。在《牡丹亭》的揭幕当中，他其实是杜丽娘的一个梦；那在《沙湾》的双人舞当中，他其实是何六年的一段想象。他们的场景其实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但是他们的表达就完全是一个是极为克制，然后一个是要极为的热烈，然后要极为的肆意。对，所以我觉得在表演的状态上面，还是要完全打碎自己吧。能够找到的切入的点，是因为前有《牡丹亭》，然后有那样的跳过的方式，后有《沙湾》，它同样是在相似的语境下去完成的这段双人的表达，但是在表演的状态和舞蹈输出出来的语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就以这个举例，然后来切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1: 这两部剧当中的双人舞都是很重头的戏份，而且
0: 对，
1: 您
0: 非
1: 的
0: 常
1: 女
0: 重。
1: 主都是黄慧慧，
0: 对。
1: 然后您和慧慧是同学，然后又是老搭档，一路又演了那么多合作的作品，默契肯定很强，但是会不会需要通过双人的配合上的调整来区别这两个不同的爱情故事？
0: 完全要，就是，其实，在《沙湾》当中，我们的配合是实打实的、完全的去产生把位的切换。其实，《沙湾》的托难度性其实更大一点，就
1: 会
0: 是它
1: 特别多，
0: 非常非常多，然后它的密度很大。

0: 那肩膀用我的命把它扛下来，
1: 也不能说什么很不实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扛下来。
2: 会看各个平台上观众的 report 吗？
1: 当然，
2: 会因此而影响你的情绪？
1: 我觉得当然，
2: 还是会有。
1: 当然，你很难不。我在牡丹亭上也说过一个话，我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能上就上、说死就死的那么一个人。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能上我就上，然后不足的在过程当中，我去拼命的学习，然后拼命的在填补自己、填充自己。我一直是这样，所以我现在22岁，我能跳5部舞剧，然后在5部舞剧都是男主演。就是不管怎么样，接受质疑和接受不被肯定，我觉得是必经之路。就是你说你不难受，或者说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沁人心脾。夏日。

0: 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列车运行中，请直奔扶摇。
3: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8点，交往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4: 各位早上好啊，在清晨的7:02，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在每周六清晨的7-8点，都是吕杰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开启周末美好的时光吧。
3: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4: 那么看到这个星期呢，我们江苏终于是出了伏哈，但也看到暑热并没有去完全退场，甚至从体感上来说呢，比三伏天还要三伏天更加燥热一点啊。也看到受到了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周末两天我们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是有持续降水过程，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全程呢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

很多姐妹一到换季，脸上干得起皮，泛红刺痛，熬完夜脸色发黄发暗，上妆卡粉不服帖，普通的护肤品涂在脸上浮于表面，根本渗不进去，一定要用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质地清爽润透，一点不黏糊，拍上脸很快的被皮肤吃进去，脸干泛红的时候湿敷几分钟，舒缓退红，经常熬夜坚持使用，黄气暗沉慢慢的就退下去了。搭配赠送的经典面霜，乳化上脸，修护受损屏障，改善粗糙干纹，配套洁面，洗得干净，洗完水润不拔干，不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干皮补水，油皮控油维稳，敏感脆弱肌肤都能用。今天啊，到手整整七件，一共只要699。是的，专柜要3000家，我们只要699。07件漏价，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礼盒礼袋全部配齐，里面包含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再加上精粹水的小样2支，还有海蓝之谜的面霜2罐，海蓝之谜的洁面2支，一共7件，只要699，全套只要699。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

0: 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专柜单一瓶的精粹水啊都要1000多，今天699拿到一整套，库存特别少。想要体验大牌修护的朋友，想要中秋十一给闺蜜给朋友给老婆给爱人送上一份心意礼物的朋友，大牌护肤海蓝之谜699，一套7件全部搞定。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00-8:00，交广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6: 各位早上好，您此刻正在听到的是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正在直播哦。在每周六清晨的7:00-8:00啊，都是吕杰陪您一起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开启周末美好的共同时光吧。
7: 交广早班车周末气象站。
6: 看到这个星期呢，我们江苏持续是那种非常美丽的水晶天，但也看到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本周末啊，我们江苏的沿江和

0: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 吕杰正在直播。
2: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3: 一周回顾。
4: 非常欢迎久违的好朋友春天我以及好朋友华打卡和关注哈。再来看到我们江苏的信息安全。近日呢，我们江苏盐城一名市民遭遇到一起冒充是快递客服的电信诈骗案件。当时还是非常危急的，因为呢电诈分子已经遥控他的手机了。当时市民有拔掉电话卡还是无济于事，该如何是好呢？我们来听听警方的重要警示。
5: 今年八月，抚宁县公安局天鹅湖智慧警务室接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袁女士正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电话无法接通。民警一番寻找后，通过家属得知她正在自家门店内，便立即带队前往。
6: 也打电话给你的，你手机上都是皮夹没收了那些人的，皮夹没收了呢，有啊。在这个弄什么雷牌，两没了个快递就回来是雷牌。
5: 当辅警徐诗亚接过袁女士的手机时，手机已经黑屏，无法正常操作，其卡内的1.9万元已被转走。而此时母女二人仍以为是客服正在办理快递退款业务，完全没有察觉到已经落入了骗局。
6: 你等着点，去卡去把卡拿来了，把我往怪不得去了，好骗你开心的，你真被人错
5: 光。民警拿出随身携带的卡针，迅速拔出了 SIM 卡，但却发现屏幕共享并未中断，因此对手机卡进行进一步处置，彻底消除危险环境，成为重中之重。
6: 我头颅哪有下肢的，有什么手指的呀？
7: 前面
6: 靠得近吗？
7: 就最前面啊，好像。
6: 把你个妈黑的！
5: 一行人火速
4: 量运营的新阶段啊，也看到在这个星期，我们江苏无锡市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比如说关于工业用地配置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商业与公共设施用地配置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以及关于规划用地支持老旧住区零星改造提升的若干政策啊，也以实在的举措让土地发挥他们最大的价值啊。
8: 此次改革围绕工业用地推出16条干货政策，支持工业用地兼容其他功能比例从15%提高到30%，同时允许中小企业组团拿地共用配套设施，并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产权人联合改造，破解零散不成片的难题。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邱红杰：
9: 第一呢，是支持联合改造，解决零散不成片的问题，支持相邻多宗工业用地的产权人联合起来，共同编制更新改造方案。第二呢，是允许有条件的分割转让，引入市场主体来分摊成本。第三，鼓励自主增容，向存量要增量。对于符合工业上楼导向的企业，对提高容积率和利用地下空间的部分，不再征收土地价款。
8: 商业与公共设施方面，新政支持用地混合开发，公园绿地可兼容部分功能，立体空间分层供应，存量用地允许短期利用，为快闪市集等新消费场景提供低成本空间。此外，针对老旧住区改造，新政推出了13条支持措施，允许零星地块整体打包供应，民生公益项目新增建筑面积可不受规划容积率制约。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黄毅：
10: 规划指标上实施弹性统算，供应的方式上支持整体供应，计容积率上支持民生的公益，技术路径上探索这个优化不恶化。通过此次政策的突破和创新，为促进老旧住区改造中零星用地的活化利用提高了比较好的这个规划用地要素支撑。
8: 无锡市自然资源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已同步印发首批政策场景应用指南，包含17个政策场景、22个典型案例，加快推动改革从纸上落到地上，确保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
0: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 吕杰正在直播。
2: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
3: 一周回顾。
4: 您家有宠物吗？可能目前我们国内的宠物经济在持续的

0: 雕科、盖刺鱼科、蝴蝶鱼科和藻虾科为主。我们隔离前的话有3道消毒程序，从鱼当天进隔离场开始，为期最少14天的隔离，无异常情况下面送检都正常情况下面，海关过来进行放行。
1: 目前江阴由海洋先生水族用品、红林生物科技两家公司常态化开展进口观赏鱼业务，这些观赏鱼主要来自美国、斯里兰卡等国，涵盖刺蝶鱼、盖刺鱼、刺尾鲷等数十个高端海水鱼品类。今年以来，江阴海关已累计检疫放行12批进口观赏鱼。江阴海关茶叶二科四级主办刘旭博：
2: 针对观赏鱼存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的特点，江阴海关开通进境观赏水生动物绿色通道，将海关查验工作无缝嵌入企业卸货过程，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在隔离期间，我们采用远程视频加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时刻关注鱼体的健康状况。
1: 今年5月，江阴完成了我省首票自美国进口的海水观赏鱼业务，短短数月内，其进口业务量便继续跃上新台阶。目前年度进口观赏